0: 36岁，还有这么好的身体状态，即使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次交手也都会给对方激励，为观众奉献精彩的比赛啊。男双方面呢，梁伟铿王昶是击败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陈柏杨刘毅呢是不敌韩国组合金元昊、徐承宰。女双混双呢，都是有两队中国队组合晋级四强，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是21-9、21-8轻取泰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呢是以21-18战胜了印尼组合。混双的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2-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冯博轩和胡林芳啊。郭兴娃、陈芳慧呢是逆转了队友蒋振邦、魏亚欣。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情况，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第一阶段昨天在辽宁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帮助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

第二阶段姚谦学发挥非常的稳定，只有一发是低于十环，始终排在第一位。最后阶段姚谦学是顶住了萨亚姆的追分，最终是以 0.2 环险胜，而萨亚姆和伊朗选手呢获得了银牌和铜牌。江冉鑫和沈逸遥是分别的获得了第五名和

0: 法兰克福总部召开了发布会，正式宣布克洛普出任德国男足的新主教练，来接替在美加墨世界杯出局之后辞职的纳格尔斯曼。那么双方呢也会签约到下一届世界杯啊，覆盖2028年欧洲杯和2030年世界杯两个大赛的周期。今年59岁的克洛普呢，此前先后执教了美因茨、多特、利物浦这些俱乐部，也率队拿到过德甲、英超、欧冠等多项俱乐部赛事的冠军。在2024年夏天他离开利物浦，随后呢担任了红牛集团足球总监，如今他的执教生涯是首次执掌成年国家队的教鞭。德国足协方面也确认克洛普的教练组呢会带上克拉维茨、林德斯啊这些曾经利物浦助教团队的成员。
1: 那按照安排呢，克洛普将会在8月15号正式履新，9月24号的欧国联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呢将是他执教德国队的首战。德国队美加墨世界杯上是因为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从而无缘16强，球队也是随后立即启动了换帅程序。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在发布会上就说了，克洛普从一开始就是足协的首选，任命经过委员会全票通过。那他呢，克洛普在发言当中也表示，能够执教祖国的国家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球队接下来会一步一步的调整状态，备战未来两届大赛。
0: 的确是克洛普加盟之后呢，让很多的德国球迷感觉到非常开心哈，也

所以他呢到来之后真的就有可能是像一只足球场上的抗生素一样，让球队立马是立竿见影的出现一些成绩上的起色。但是中长期来看啊，不论是打水平相仿的或者说是比你水平偏高一些的对手的时候，还是说到了赛会制比赛赛制比较频密的时候，队员可能会出现的疲劳伤病来看，他这个抗生素的副作用可能就出现了，就容易出现治标不治本的问题了。而且我之前也提到过，德国队现在是属于系统性的缺失，就是说现在都是技巧型中场啊，触球型中卫啊，但是你看这咱们别说边锋了，边锋现在都缺，一个好的右边锋现在都缺，然后你的右后卫啊，你的硬桥硬马的中卫，硬桥硬马的中锋

城就找了一个破产版的瓜迪奥拉。那为什么说是破产版呢？因为我们知道皮尔洛，到了教练生涯是先带尤文，是拿过杯赛冠军的，之后去土耳其，再之后执教意乙的桑普多利亚，这几段经历呢，整体来看真的是很一般般。首先，大伙对皮尔洛的执教风格呢，是有一些不满和批评的。因为大伙看啊，皮尔洛执教这几支球队呢，他的风格都不是那种国际足坛现在流行的，就是球队主动上强度，给对手摁到门前啊，不断的抢对手的球，然后往门里边轰的这种风格。皮尔洛带队，有的球迷笑称是一慢二看三通过的风格。那其实这是一个表象，细看之下，它就是一个追求节奏变化的技术流。

0: 爱的就是薪水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肯定那他的这个薪水和大牌教练相比是很便宜的，而且呢，因为现在意大利足协他也是知道世界杯成绩不好，那怎么办呢？肯定是要青训改革。那皮尔洛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以技术为核心的青训改革，还是能够比较契合得上的。还有就是，可能还是自己人，
1: 就
0: 是是这个根正苗红的从意大利打出来的这个球员，
1: 创造过好成绩，
0: 哎，
1: 是吧？拿到过世界杯冠军，对。嗯，但是肯定呢，开始执掌国家队之后，后边也需要有很多这个配套的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吧。
0: 是的，
1: 也期待这种豪门球队啊，能够早日重返世界杯，因为有很多的意大利球迷啊，都在期待。
0: 也看看日本足协这边，日本足协这边呢，也在24号的时候有一个发布会啊，看到森保一是续任了。啊，续任了，这个记者会当中也谈到了这世界杯八强的难度以及目标的调整啊，还是坚定自己的目标，反正也明确提出了是有差距，接下来要正视差距，继续发起冲击。
1: 因为之前日本足协说要到2030年四强，2034年夺冠，是吧？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目标的，包括在今年世界杯，中间对巴西那场比赛吧。应该这个日本队森保一也是说要去冲冠的，结果最后让安切洛蒂啊下半场比赛换上一个妙人啊，一个妙计直接把日本队淘汰了，所以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差距。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记者会当中呢，也表示2030年目标稍微降了一点，是吧？原来说四强，现在先冲八强吧。
0: 八强，
1: 对。但是作为亚洲足坛当中排名最高的球队，我觉得日本队的这个目标呢，其实也客观地反映了亚洲足球现在在世界足坛当中的一个水平，可能还就是中等啊。所以这个八强目标高了还是低了，我们再听听汤宪博的分析，他觉得还是感到悲观，也就是说在下一届世界杯，日本队想要去冲击八强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首先我觉得啊，30年世界杯日本队距离八强还是挺远的，能突破首轮淘汰赛那就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也是细细道来。首先日本队现在世界杯是被淘汰之后呢，和森保一进行了一个短期续约，只续了半年啊，带完亚洲杯之后再说换帅的事儿。但是如果一个主教练和足协只续半年，那基本上就是足协是想要换人了啊，只不过就是因为森保一带队时间特别的长，这个就怎么说呢，很难说你今天想要找到替换他的人，明天就能找到一个新人，他不可能今天想明天就有。再一个，森保一带队时间足够长，这可能会让球队经历一个换帅阵痛期，所以说选新帅的事儿要慎之又慎，不要让这个阵痛期过得太久，别你一阵就痛个4年，那你下一届就还是32强的话，甚至可能会更惨的话，那对日本足球来说会是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咱们来说日本队为什么我认为

0: 话呢，一个两个都不管用，可能得中轴线得到一个，两套阵容的满足。就中轴线你有6个球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日本队来说是一个比较能够，理想化的一个状态啊。如果你中轴线上，比如中锋、中场、中卫仨混血，如果替补席上还有仨。那这种情况的话，日本队可能在下一届世界杯上真的是会有所作为的，因为我们明眼都已经看到了，这个民族规划做得比较好的国家队，确实在世界杯上能走得更远一些，啊，这个可能真的是东亚球队是想要在成绩上进行大幅度跃升的时候不得不做的一个事儿，是有弊端的啊，因为你如果只对规划上心的话，而忽视了本土的一些其他青训的话，这对，这个地区的足球的发展也不是好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就怕矫枉过正。但是我们知道，凡事肯定是矫枉会过正的，所以这对于日本足球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啊。因为，现实生活不像漫画，有作者给你保驾护航，想给你画到第几名，你就是第几名。现实生活当中，日本队还是很艰难的啊。到时候西普摩世界杯上8强，我觉得是一个很悲观的事情。
1: 对，咱们聊天是青春期的诗说，日本队当时的目标是2050年夺冠，不是2034啊。反正森保一在今年世界杯说目标夺冠，我这个事儿记得还是挺清楚的。当时我还在想，就人家真有勇气啊！你甭管，
2: 敢把口号喊出来
1: 啊？对，敢喊口号，我觉得这个真挺厉害的。你说不是一般球队敢说啊？
2: 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综合消息方面呢，还有这个女排的比赛今天晚上也会进行，晚上19:30，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中国女排对阵的是土耳其女排。上一场比赛面对美国女排，咱们取得了胜利，这一次终于要争取决赛的门票了，欢迎大家关注啊！
1: 哎，还有这个 F1 匈牙利大奖赛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也会有这个排位赛。也可以关注一下。
2: 哎，当然，最后再和大家说，咱们胸肌畅想呢，会在28号之后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我们搬新家了，欢迎大家跟。

0: 格斗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和了解。
1: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0: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它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1: 望而却步吧。
0: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投身其中，会去参与格斗训练。
1: 所以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用望而却步了，然后打算去上手？还是说就像你提到的，其实那个时候65公斤觉得自己很瘦，
0: 对，
1: 可能总得有一个契机，还是说你总得先练练身体之后要不要再去尝试这种巴西柔术？
0: 是这样，这个就得说我是怎么接触到柔术这个项目了。但其实小的时候一直有运动的习惯，然后父亲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嘛，他会去健身房健身啊，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跟父亲在健身房去健身，那个时候我们的健身房有一个算是老大哥吧，然后他可能平常会也喜欢一些格斗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会看一些地面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地面的其实就是巴西柔术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当时在健身房会带着我们一些一起玩一玩。哎，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挺有乐趣的，但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简简单单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认知。后来我们那老大哥在我们健身房附近开了一个拳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给老大哥捧场嘛，哎，就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哎，但是。

0: 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以靠技巧去战胜力量的这么一个格斗运动。
1: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作帅气，实用性强，也可能是因为极具挑战性。所以您当时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在那么多的技巧当中，有没有某一项技战术是你曾经特别渴望想去攻克的？可能是脚技，可能是关节技，包括可能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绝招绝技吧。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点呢？
0: 对，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在我最早怎么接触的柔术，然后训练的时候，然后可以对靠柔术的这些技巧可以以小博大，但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柔术的宣传片，然后会有很多特别花哨啊飞身的动作啊，比如说什么飞身十字固啊，飞身的三角锁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基础的技术，
1: 举一个例子吧，
0: 基本功的技术，就比如说十字固飞身的十字固很帅，那比赛中也有很多在比赛中实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危险。

0: 扫翻对方或直接取，还有一种就是上位玩法，就是我可以把对方摔倒，然后去过对方的防守 pass guard， 然后去到我要的优势位置去降服我的对手，这样。但其实还是就我说的，可能对于柔术价值观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带给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就是也是技术风格给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其实也是摔跤手出身，他的摔跤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训练柔术的时候，老师也会跟我们讲很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帆分享他的柔术故事。

刚才问张帆，他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他提到了自己偏保守，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占优，更希望在实战当中去通过移动来达到自己。

0: 些力量训练而到现在这样呢？
1: 我觉得都有关系吧，但其实可能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后者的关系会更大一点。就是你为了提升自己的柔术对抗的能力，然后去

0: 赛啊，张帆，你现在是全职柔术的状态，比如教课、开馆，包括参与比赛。那你当时第一次参与柔术正经的赛事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呢？因为之前可能练归练，在馆里面怎么跟人玩实战都可以，但出去打比赛，他心态啊、状态啊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

0: 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1: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0: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三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参加这个比赛是在经历了一个格斗运动员所要经历的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
1: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体验到了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是你的日常。
0: 对，那是现
1: 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去对待他？比如说变成全职的柔术运动员，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比赛当做晋升也好，或者说考验自己的事情。
0: 可能就是在我子代时期，就是在我开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包括有很多工作呀、生活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训练频率可以保证。但因为工作关系嘛，在我子代的时候就算是创业，自己开了馆，然后当教练，然后去打比赛。那个时候就是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柔术里面了。
1: 嗯，那我也知道，一般其实你获得子代的时候就有，比如说开馆教授的这个能力了。但是从你原来的一个本职工作，然后到你选择以柔术作为创业，就是虽然说你之前也都是搞赛事的，但是现在让你开馆纯做教学，这完全是两件事儿。而且到你现在可能全职会经常打参与一些比赛，带带战队，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真的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放在柔术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还比较大的一个赌注吧。
0: 因为当时也是算是怎么说，就迫不得已嘛，就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很多的那个时候我在负责一些境外的一些工作一些事务，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境外那些业务全停掉了嘛，然后但是自己又不能没有事情做呀，所以就开了馆，因为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来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一节课两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1: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就会发现很多网友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地面缠斗，是容易产生一些汗渍和异味的运动，所以您是特别在乎这种场馆的卫生和环境的。

0: 提升专注度嘛，你不会分心在其他的事情上。
1: 对对对，心情也不一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分享了自己的柔术故事，包括参与比赛的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大家分享做柔术系列赛事的经验，也会聊到柔术对于青少年的好处。那么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1: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3: 为生命护航。
1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5: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

0: 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
0: 啊，
1: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 一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0: 哇、
1: 哦！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井盖啊、
0: 哦，
1: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 一。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
1: 对，
0: 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对对对，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

0: 怎么样？但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0: 嗯，
1: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

0: 车队嘛，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

0: 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
1: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 一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一样，
0: 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0: 哦，
1: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0: 嗯，
1: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0: 数据这些分析，
1: 哎，
0: 还有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0: 对，
1: 四五个 G。
0: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然后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
1: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是车，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
1: 了，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
0: 差距
1: 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

0: 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2: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先说说，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
1: 嗯，
0: 光老听了
1: 是大家。

0: 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
0: 说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里，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这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常听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着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

0: 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0: 嗯，
1: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
0: 嗯，
1: 就。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看电视，
1: 很多零零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嗯、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啊、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

0: 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很难克服的一个，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

0: 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金港、
1: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山东也
0: 山东也有，
1: 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0: 嗯，
1: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0: 嗯，
1: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

0: 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当然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0: 哎，
1: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呀？
0: 确实也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0: 对，
1: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得租是吧？
1: 对，千万别出事儿，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0: 哎，
1: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档，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1: 这种就是特别精心包括镜头吧，
0: 对，啊，就是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

0: 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左四左三右右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心
0: 中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

0: 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102.5，中波1026千赫 ，AM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
10: 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0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

就是在野溪荷花节吹埙的人，又是在洛北村教唱葛天士之乐舞的人。帝舜是又惊又喜呀，上前拉住他的手，我是久闻你的大名啊，两次失之交臂，今天才见面，你呀就别走了。魁听了非常激动，他漂泊半生，没人看得起自己，连家乡人都说呀，啊，你算干什么的，吹呀唱啊有什么用啊，不顶吃不顶穿的，别干了。他不听，他自己饥一顿饱一顿，搜集四方音乐，学习九州之曲。没想到今天得到天子认同，天子是自己的知音，非常激动，忙说，谢陛下。陛下，我这次来是有事，我受师父临终前的嘱托，给你送东西来了。说着在竹筐里拿出三个桃熏。帝舜一惊，啊，师父怎么仙逝了？你怎么认识信七爷的？魁就把过去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个魁啊，听说西台有个信七爷能烧乐器，会吹熏，他就来到西台找到七孽子要拜师。老头已经卧床不起了，乐师魁就在床前伺候他，并拜信七爷为师，学习吹熏。最后老头不行了，在弥留之际掏出来三个桃熏给了乐师魁，对他说，魁呀，我和当今天子有缘呐，曾有师徒之名，这三个熏是我这么多年烧制的最好的，我老想啊送给天子，但是一直没能如愿，我以为没有希望了，没想到临死的时候还收了你这么个好徒弟。我把这三个熏给你，你留一个，算我给你的钱。

0: 里头，那治水的效果如何呢？
1: 陛下，与司空等人花了这些年把天下的山川都快测量遍了，这可对治水大有用处啊。后来又梳理了河东河西南下治淮的时候，在桐柏受阻，然后转向河南代西，小有成效。我大胆说一句，这水是治了，倒是灾情小了，可不定什么时候又把大堤冲开了，又淹了。于司空也愁这么的，得想别的办法呀。
0: 哦，这句话引起帝舜的注意。好，钓鱼和后继，赶紧到我这制定新的治水方案。就这样，不久，禹等人来了。禹舜一看禹，也黑了，也瘦了，连个妻子也没娶，也很心疼。

着草鞋，看着意思准备去治水。帝舜笑了，戴叔啊，这次情况危急，你老人家的心意我懂的，可是你岁数大了，不能临河治水，你还是留下吧。不，陛下，你是不是看我老了不中用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让我去吧，我还没有老。你看，说着小寡妇把胳膊举起来，我有的是力气，我这些年没闲着，天天练，就是想等到治水的时候啊，我还能出上力，我还没老呢。这，哎呀，陛下，你就让我去吧，我真想再干个十年的水报，为治水尽微薄之力，可是我知道我干不了了，趁着我现在这把骨头还硬朗，你就让我再为治水出把力吧，这回治完水，我就是死也瞑目。戴叔啊，我怕你。陛下，小夸父眼泪都下来了，扑通跪倒在帝舜面前。哎，戴叔，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不，你不答应，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这，帝舜眼泪也下来了，多可爱的戴叔啊，这种精神让人可敬可佩。好吧，你起来吧，我答应就是。哎嘿嘿，老头乐了，蹭就站起来了。戴叔，我让你去可是去啊，没我的命令你不许乱走，你就得跟着我怎么样？哎，行，只要你叫我去怎么都行。帝舜想，谁保护戴叔合适呢？一抬头瞧见定水了。定水本来是跟着大禹治水，两天前大禹叫他宋哲豹、崔良响回到济南，还没走。

多这水位上涨，那么两边大堤呢就得往上加高，这水位继续上涨，大堤还得加高，涨来涨去，核算这条河在人们脑瓜顶上流过去，一旦开口子那还了得了。帝舜往这一瞧啊，哎呀，太可怕了，河水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水面上飘着树木，死伤的禽畜，还有浮尸，肯定是河水淹了两岸村庄，那里的百姓遭了难。看着河水涨得太快了，哇，声如雷鸣啊！跟着帝舜身后的人面带惊慌之色，帝舜急忙返回众人面前。这时候任少义已经把10000来人排列整齐，秩序井然。伯夷让罗号手连吹司井之号，嘟嘟嘟嘟嘟，唰，场上立刻鸦雀无声，目光都落在了帝舜身上。有人端过托盘，里边有陶碗，已经满上了酒。帝舜端起这碗酒，向四周一一拜过，洒向地面，这就算拜祭了诸神，得到天地允许可以治水了。伯夷

剩下就是巡堤报警的了，这是第三营。巡堤营的营长要经验丰富，能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险情。任少义说，谁来做？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高声喊，我来做。这声音苍老，刚劲有力。于顺回头一看，哎呀，怎么是你呢？谁呀？小夸父戴喜峰。见小夸父头戴斗笠，身披着蓑衣，眼前一站，须发洁白，分外显眼。哎呀，地顺心的话，戴叔啊，你怎么出来了？小夸父挺得意，心的话，嘿嘿，陛下，我明白，你带着我不让我干活，我主动请命，你不好拒绝吧？啊，帝顺不好说什么，他瞪了一眼小夸父身后的定水，心说：我叫你看着他，你怎么没看住啊？定水还委屈呢，心想：我一直看着他呢，谁知道他会自己抢活，嘴长在他身上，我有什么法？天子不让他干活，万一出点事儿，我承担不起。想到这说，陛下，这巡堤营的头我来做。小夸父说：“哎，定水呀，你凑什么热闹？”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我明明说不来，我要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

0: 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那么巴西柔术它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它主要是以脚技和关节技来降服对手。比如说关节技呢，是巧妙地运用一些杠杆的原理，使用者呢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将沉重的对手翘起并控制，以巧劲儿去制服对手。正因为如此呢，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地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还是要问问张帆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巴西柔术的呢？比如说是因为看过巴西柔术的比赛，觉得这种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说有身边的朋友推荐？而且我觉得巴西柔术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嘛，您在接触之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运动履历吗？
2: 其实我最早接触格斗第一个项目其实并不是柔术，我最早是上大学的时候很爱看日本的格斗比赛，那个比赛叫 K1， 是一个世界非常顶级的一个站立的格斗比赛。那时候印象很深，看了一个 KO 的集锦，就被那种 KO 的场面视觉冲击力所吸引，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爱看站立的比赛，就没有接触过什么地面的东西。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也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入职了一家体育公司。那个公司正好就在策划操盘一个很大的国际的站立的格斗比赛，当时是在广州，所以因为工作的原因，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更多的这个我们中国的非常顶级的站立的格斗比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圈子里面的人，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格斗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和了解。
1: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2: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他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1: 望而却步吧。
2: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投身其中，会去参与格斗训练。
1: 所以你大概

一些格斗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会看一些地面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地面的其实就是巴西柔术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当时在健身房会带着我们一起玩一玩，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挺有乐趣的，但那个时候也是非常。

0: 按四段的水平，
1: 嗯，
0: 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5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啊、哦，老师是黑带啊，
0: 对
1: 在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年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啊，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跟我，一同训练的这些小伙伴，有时候去跟他们打实战，可以战胜他们，可以比较轻松战胜他们。然后随着训练的时间，

到我要的优势位置去降服我的对手，这样。其实还是就我说的，可能对于柔术价值观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带给我的影响很大。

0: 哦，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肉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1: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

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大量。

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

一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那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黑沉着脸进了内屋，见阿秀和韩刘氏一坐一站，都是脸色煞白，显然院里这一幕把他们俩吓得目瞪口呆。只见康熙一声不吭地颓然坐下，韩刘氏赶紧沏了一杯茶端过来，笑道：哎呀，茶是热的，主子消停消停再吃。
2: 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方转过了颜色，拍着脑门喟然道：

0: 下留情的事儿哦。
1: 郭秀头发散乱，前额乌青，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天井，不知是因悲因愤，灼热的目光含着一汪泪水。他没有看康熙，只是向前走了两步，仿佛用尽了气力，沉重地跪了下去，轻声说道：
0: 万岁爷，传臣何事？
1: 康熙心里也翻腾得厉害，看着这个小小的从五品堂官，竟一时寻不出话来，半晌才道：
0: 依你看，今儿个这个事情该如何了结呢？
1: 郭秀叩头泣道：
0: 臣今犯了道不敬之罪，敬请皇上降旨，明正典刑，按大清律，三太监犯

0: 顺看好多了吗？
1: 郭秀叩头道：
2: 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成实盛举，但仅取180余人，岂能尽收天下移民之心？皇上励精图治，初具规模，心怀二志之人不敢畅言是真。若说人心敬服，臣不敢附和。
1: 康熙点头听着，清了一下身子，又道：
0: 你都听说些什么？不妨直奏。
1: 郭秀说：
2: 臣以罪贬之身，最易听到此种言语，不容私盗文武汉臣，动辄拿本朝漏政以前明类比，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更有以老著述，追思前明典章，枉分华夷满汉之界，甚至有仍奉崇

0: 个道理，要班之学工，令人人皆知啊。
1: 郭秀说着，见康熙站了起来，便住了口。康熙激动不安地摆了摆手。
0: 嗯，好，说下去，说下去。

0: 秀捕督察院右都御史之职。
1: 督察院右都御史，乃是督察院六科十五道监察御史副长官，不但有独立弹劾权，并且允许

0: 多秀是以格道远，折为从五品，骤然之间一跃为台阁大臣，这样的提拔立国以来可谓闻所未闻。明珠和索额图不禁对视一眼，不知道郭秀在屋里说了些什么，陡然间大蒙圣眷。高士奇也是一震，抬头看了看康熙，忙又下笔急急书写：
1: 主次丹眼花翎，与六部大臣同朝列班侍候。
0: 康熙一边想一边口授：
1: 太监李德全等三人横行违法，擅殴之官，咆哮公堂，谎言欺君，应即处斩。
0: 话未说完，李德全三个人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下捣蒜一般磕头求饶。康熙微笑道：
1: 哼，你们犯了国法，求朕没用，国御是弹劾你们，朕也只能依法而行。所以说求人不如求己啊，这回郭秀撤回原奏才成啊。
0: 李德全三个人听了，忙转身趴过来，泪眼汪汪看了郭秀一眼，匍匐着哀求启恩。索额图心知康熙的用意，见郭秀争足了气，便笑道：
2: 大人，瞧我的颜面，撩开手饶了这三个杀才吧，这些贱东西不懂事，倒可怜爸爸的。皇上的海东青得李德全伺候才行啊。
0: 郭秀愣了一下，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直到索额图代为求情，

0: 命，臣以戴罪之身，无寸尺之功，以一言之和蒙此大恩，恐开诸臣性尽之心，求圣上明鉴。至于李德全三人，臣在三合衙已经动刑杖责，人谁无君父，君父谁不要颐养成风，又有所中堂讲情，臣尽免奏三人欺君之罪。
1: 明珠低头想了想，上前躬身道：
0: 皇上，郭秀所奏有理，应待郭秀立功之后再加封赏，可免去内外臣工少一些议论。
1: 索额图也道：
2: 哎呀，是啊，一下子升得太高，恐人心难服啊，与郭秀也没有好处啊。都御史乃是国家

0: 说呢？
1: 高士奇笑道：“
0: 就是这个话嘛，像郭秀这样犯颜披鳞、生死不顾的人，却有古代烈臣之风啊，御史的品格，奴才心服之至。”
1: 康熙笑着起身道：“
0: 不怕你不服啊，此人的见识不在你之下，胆量啊也比你大得多。哼，朕今日着实乏了，得歇息一下。你和郭秀参酌一下，将他的条陈拟出几道旨来。

0: 并30万担白米犒军，施琅绷得紧紧的心方略觉宽松。半个月间，但闻各营猪羊哀嚎之声不绝。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0: 忽然感到自己又聋又
1: 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3: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102.5 中波。

0: 点个关注，设个提醒，那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

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树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

0: 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数数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掏突然比如说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包括你比如说

0: 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再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买家数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打满算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两年。但是一般。

0: 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口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对，
1: 现在网上了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面那种宗师的
0: 感觉。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然后呢就让我去看。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到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

0: 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肯定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
0: 的，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快，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对，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这样
1: 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0: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爱到拳头都是往后去
1: 躲闪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郭教官，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

0: 语，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三四十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德纲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郭特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的，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

0: 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弄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树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它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优势。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人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

0: 去的练就可以了。
1: 这说太对了，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

0: 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啊，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
1: 啊，对对对，
0: 这种，啊，
1: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
0: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
0: 啊，
1: 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站着打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
0: 啊，
1: 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嘛。
1: 没错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啊，哦，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
1: 嗯，
0: 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国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
1: 嗯，
0: 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
1: 嗯，
0: 或者说以防卫为主，
1: 嗯，
0: 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嗯，哎能够去。

0: 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1: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0: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

0: 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哦，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1: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顾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呀、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得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树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我还念七，你俩还是条汉子，敢作敢为，我给你俩一次机会，我在你府内不抓人，你俩把圣旨给我拿出来，我高个手，让你俩有个归因结果。如果不然，我带领这些老少群侠把你府给抄喽，你后悔就晚了。方帅，我们早就把后路想好了，钱是身外之物，我们把方栓跟开封府你们这帮官府的鹰嫂孙全都剁了，然后我再把皇王圣旨送给包大人，够奔两省放阵。可就生气就生在你们这帮人身上，为虎作伥，你们原来都是绿林人，现在是吊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撅，你们这帮人还能留吗？江湖所有的人提起你们来全都咬牙切齿，我赵一赵二这是出个头罢了，别的话甭说。方栓，你要把我们天井当院这帮人全都放倒喽，你还用说这些废话吗？可你要加小心，我们是有准备的。哈哈哈哈哈！方栓，现在我已经把战场收拾干净了，就在此处决一胜负。话再一句，就这么办。赵一、赵二，你俩派人上来。好，灵芝花、陆蕊、赵大庄主上去，要死的，庄主您放心吧。垫步往前面一窜身，穿到了天井当院之内。方栓一看呐，哎呀，这个事儿可有麻烦，他不把后面成名的人派上来，他把一个女流之辈先派上来，我得想一想。我说老山东啊，这个事儿他肯定要用武林下三滥的

你加小心我的暗器，你要不水，你是软弱无能，你怕我了。王莲花小姐能不知道这事儿吗？当着这么些人，我不能给我老师黄衣仙子丢面子，不能给我丈夫司马平安脸上抹灰，也不能我自己丢人。手轻宝剑，忘情一寸身，拿命来。喊完这声之后，再看灵芝花一抖。

老朋友，把你请来帮忙助力，这阵该你的了。恶面人受了王莲花墨雨飞黄石之苦，碧水剑给破了，到现在恶气没出。原来他是满盘子满碗把牛吹足了，结果呢，事情没办成，脸是灰秃秃的，没有脸面。今天要找回颜面，一个垫步拧腰飞身窜到当场，探背绑插楞，拉出来金背砍山刀，刀沉背厚刃儿飞薄，冷飕飕夺人耳目，光闪闪悦人心寒，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大脑袋，哪位过来受死？小子，要说呀，咱俩是第二回见面，头一回要以碧水剑打房老爷，就凭你那点小伎俩，你能打了房？

先让你两招。为什么？因为你是峨眉派的人，名门正派。第二个，你会碧水剑，你的老师定然是名人。我看在你老师的面上，我让你第二招。第三招，我是横草不过，招家伙。北下客议论就是八魂方便铲，一个拦腰玉带。恶面人往后边一个细伏挖胸，躲过铲着，俩人在滴溜一转身。可俩人兵刃相加，走开星门，迈开不眼。恶面人武功颇是不低，可是北侠客在武林当中那叫大名鼎鼎啊，武功超人，内功绝顶。方便铲这一铲正打到恶面人的屁股上，啪，恶面人被打出两丈开外呀，啪摔在了地上，觉着自己双腿可能已经废了。虽说屁股是皮糙肉厚，方便缠上那叫铁家伙呀，又是北侠客用力打的，再想起来可难了。北侠客一拄铲杖，就在这时候防摔往前一个窜身，蹭蹭窜到恶面人的跟前，手起刀落，这把折叠的小单刀正砍到恶面人的二刀血脖上。你就在这儿吧，咔咕噜，脑袋咕噜出去，鲜血蹭蹭蹭往外喷。哈哈哈哈，北侠客，要再打了敌人，你往我大脑袋这打，打过来我还杀。老山东听到这儿啊，哎呀，按说方栓呐，你这傻人啊，够专家了。俺老山东走南闯北的，俺还没看见过这么傻人的。你说把赵一赵气炸连肝肺呀，咬的牙嘎嘎作响。在旁边有人口念经声佛号，那么阿弥陀佛。两位赵庄主先给贫僧观敌料阵，在悲哀和尚找找面子，在我的观林庙我拜在欧阳春之手，也是我一时未加小心，把我打的大口吐血。这回欧阳春使兵刃了，我使我的短把追风冰铁黑铲，领教领教北侠客的九耳八环方便铲杖，给我压住阵脚。腾腾腾迈步走到欧阳春面前。欧阳春，哪丢哪找，拿命来。弥陀佛，悲哀，你已经是欧阳春手下的败将，被我打得大口吐血。欧阳春没下死掌，因为你是出家人，我给你留了几分功力。我要下死掌，你性命何在？我想度化于你，没成想你和尚凶神恶煞，二次领教欧阳春，说不来讲不起，欧阳春跟你决战当场。北侠客铲杖一合，刚要动手，南侠客一摆手，欧阳大侠，你刚才站了一阵，不可以车轮战法，别上了敌人的当，把这位悲哀和尚让给展昭展雄飞。北侠客可不能辜负南侠客的好意，往后一撤身，冲着南侠展昭一点头。南侠手拿战路剑来到当场，悲哀，请。北侠不战，换成了南侠，嘿嘿，南侠你往哪里走？招铲
双风管打奔南侠的两个太阳穴，南侠和一个锁颈藏头宝剑，一个白马分鬃往上一分，削他的双腕。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眼，决战当场。打了20左右个回合，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被爱和尚瞧着南侠客的武功颇是不错，想赢南侠势必登天还难。哎，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双铲合到了右手，在自己万宝囊当中抓出一把的独莲子，铲杖往南侠的顶梁再一打之时，南侠客往后一个侧身，唰，这把铁莲子

抖脚的悲哀大师，这是不耻的行为。君子打这么大的悲哀大师，怎么暗中下毒手，打暗器练喊打招都没说。这把铁链子出去，而不是一枚，又是天女散花。

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喜出望外呀，南侠中道了，解解我心头之恨，铲杖举起来要蹿身把南侠打到这。就在这千钧一发，唰，在旁边闪出一道的黄影，一个移形换发，把南侠推出圈外，一丈开外，

老山东根深进步，宝剑举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和尚在地下抓起一把的泥土，砰，往外一扔，下三滥的手法都用出来了。山东大侠躲开了这把的泥土，再看悲哀和尚慢慢腾腾晃晃悠悠站起来了，脸色更改呀，煞黄啊。开封府的老少群雄跟赵一赵二这帮群贼再看悲哀和尚，顺着裤裆往下拉了水儿。老山东啊，你真有两下子，你把悲哀和尚都踹尿了，看这样碎炮给踢坏了。方栓说的对吧？

0: 各抒能耐，要不然不能把大脚两个字搁上。好嘞，阿拉善动手拿南下克这把斩鹿宝剑，领教你的顶顶狼牙棒，尽招吧。就在老山东刚要进招之时，这时候就听在院门有人说话：山东大侠，您把这个场子让一让，你已经占了悲哀和尚，在下来了。好，所有人扭向回头往大门看，在门里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嘿，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啊，眉分八彩，目似朗星，一双水灵灵的这个大眼睛啊，照人看着可爱，通关的鼻梁，丝丝阔口，大耳朝怀，细腰炸眉，双肩暴拢，圆臂丰腰，没有一个地方长得不是衬的。身上穿绑身铐，头上戴108颗红绒球穿定的硬撞金，头前英雄胆，左鬓边带着绒球，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小伙子真有八面威风。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可认识这位方栓呢、心都乐开花了。小兄弟，咱俩很长时间没见了，没成想今天咱们哥俩在这见了。啊，白云瑞，今天你来到这正是时候，玉面小达摩该显显你的威力了。山东大侠，你下来，此阵让给我小兄弟白云瑞。山东可没见过白云瑞，今天一看白云瑞往前这一存身，当时把俩大拇指全都伸起来了。好啊，好一个年轻的武术家，武林的后期之秀。是俺老山东大开眼界，白云瑞来到当场，照腰里刷啦一解环子，刷啦拉出一把鞭来。这把鞭可吓人呢，武林人物没有不认识这把鞭的。这把鞭是达摩老祖用的那把鞭，27节扫堂达摩神鞭，鞭是宝鞭，人的武功再好，好话得绿叶扶啊。把这把鞭搁手中一拧，鞭成一条棍一样，朝天一炷香，举在空中，大脚鬼，白云瑞要铲除你这帮群贼，拿命来。俩人伸手，咱们暂且先不提。说谁呀、也就莫七金老剑客爷带着欧阳春花来到了后面五行八卦转星塔之前。老剑客爷刹住脚步，手里拎着拧子剑。
1: 老剑客爷，今天咱俩破塔，我是您的小胆，小花真要见识见识您摆的五行八卦转心塔多么奥妙。
0: 春花啊，这不吗，咱爷俩已经到了门前了，你瞧着老伯今天给你怎么破转心塔。门前一边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嗓子眼里头就是消心埋伏关闭的地方，这把拧子剑插到了狮子的嘴里，到嗓子眼那个地方，也就是钥匙眼儿。左边这个插进去了，往左拧三圈，右边这个狮子插到嗓子眼，插到钥匙眼里头，往右拧三圈，门自来就打开了。不然五行八卦转心塔的门你是打不开的。莫七金剑客拧子剑伸到左边这个狮子，往左拧了三圈， 来到右面。

而这个狮子把剑插到嗓子眼往右拧三圈，拧完嘎巴一响，莫奇金往后一撤身，就看五行八卦转心塔的红大门自动的哐

0: 傻小子也进来了。
1: 春花啊，
0: 老爷子，
1: 看着没，
0: 后面坐着的当时是坐了一个佛像，释迦牟尼佛，把这把拧子叶往前一伸，插到了佛爷的肚脐眼，嘎巴，往右拧了三圈，往左拧了三圈，这时候就听释迦牟尼佛的顶上，嘎巴，哗楞楞楞楞楞，咚！再看，在佛爷顶上面下了一个大石盘，足有200左右斤沉重。这个就是怕你有人怕踩消息埋伏，你往佛爷头顶上窜，踩了消息埋伏，上面下来大石盘，把你砸个肉泥烂酱。老人家，这个就破了吗？别着急，佛爷这关暂时破了。你往左面瞧，傻小子往左面一瞧，左面是个清门。老爷子，这是个清门，你往右看，右面是个白门，你往正前方看，正前方是个红门。嗯，这就对了。按照南竹桥，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分为四象，咱们得打四门。你破反喽，有性命之忧。你瞧着，咱们得先破左青龙。好，老爷子，我看着您的。说着话，再看莫七金，老剑客又往前一窜身，巴拉往前一伸拧子剑，插到门的锁眼里头，嘎巴一拧门。吱溜咣当开了，在里头显出一条木龙，这条木龙可是活灵活现，上边有两个铁锁在这吊着，离地2尺多高。春花瞧着，老爷子往龙身上一窜身，刚一沾到龙脊背上，就瞧着这条龙一悠，刷刷，龙嘴一张，哗，喷了大厅当中满地呀。老爷子手中这把拧子剑一抖手，咔咔，把俩铁锁砍断，龙往地下砰上一掉，老爷子飞身窜出来。老爷子，这里头打的全都是铁沙子，这玩意儿打上就能打成漏勺啊。哈哈哈，春花啊，不光打成漏勺啊，这沙子都用毒药水啊沤过的，打不死你，打到身上就中了毒了。老爷子，你这玩意儿做的真狠毒啊，往下可别摆这玩意儿啊，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叫损阴丧德呀。这小花可不会说什么好话，莫七老剑客能说什么？来到了右面，看着是白门，拧子剑插到了锁眼当中，叭一拧，门分为了左右，在里头坐着一只白老虎，头上微微的王字，身上长的是白毛，这个不像黄虎花了虎绕，这是一只白虎，就是特儿像老虎，嗨，像不像作比成样，这个就是白虎门。花儿啊，你别往前面来，这个得把老虎打完才能完结，跟那个龙不一样。老爷子手拿拧子剑往前一跨步，站到了老虎对面，就听 脚底下嘎巴一响，莫奇金不闪不躲不跳不蹦，老虎正坐到这呢，突然地板一响，这老虎把老虎的三绝拿出来了。第一招虎扑子，呼，双爪往前一搭，那爪全都是倒曲的钢钩啊，搭到人身上那是血淋淋的窟窿。莫奇金老剑客爷往旁边一闪身，宝剑往上一撩，咔，虎脑袋削掉了。可是虎脑袋削掉了并不影响这个虎的动作，紧接着虎唰来了个跨打，奔老爷子屁股着撞来。老头子往起一跳身，躲开了跨打，双脚刚一落地，这个虎尾比钢鞭还长，唰，底下个秋风扫了叶。老头子再跳身，虎的三绝使完了，老头子这把拧子剑正插到刚削完虎头的腔子里，咔，嘎巴一拧，老虎不动了。紧接着一撤剑，在老虎的肚腹当中涌出许多的洪水。老头子往远处一窜身，哎，我老爷子，你把老虎的血放出来了，这还真新鲜。小花啊，这不是什么老虎血，这个老虎如果不把三绝艺给他破了，不拿拧子剑削掉他的脑袋，不能把拧子剑插到肚腹当中把开关关闭，他会往外喷毒水的，这都是毒水呀。哎呀我的妈呀，亏了把你老人家请来，不请来我们就硬生生的来破这个转心塔，照毒水喷上，我想肯定是烂死拉倒。老爷子，这招也够毒的，谁要说摆这玩意儿，将来就得断子绝孙呐。莫奇金瞧着小花不会说人话，可又一想，这玩意儿小

0: 曰阴公少德行啊，下回永不摆这玩意儿。暗下决心了，来到了南门，是在佛爷的身背后。红门，小花拿着大棍瞧着，老剑客也叭一拧，红门开了，在里头显示出八个罗汉，各拿着铲杖，一面四个站立两旁。老爷子，这八个罗汉，小花啊，这八个罗汉代表108尊罗汉，他能把108尊罗汉的武术各个展示出来。如果现在不关闭他的总消仙，你就得把武中13派99、81门武术全领教了，都是81门当中险恶的招数。小花啊，你看看我怎么破八罗汉。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这个战机可真是得来不易啊。此次北伐中原，这一出兵不怎么顺当，原来想得过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结果桃城没取下来，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姜维心里头很窝火呀，哎，真不容易，居然把这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现在邓艾外无救兵啊，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姜维心想，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再生擒住了邓艾，我就可以跨渭水进兵长安了。呵，姜维这高兴，他是猛攻猛打呀。正在这时啊，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哎呦，姜维这么一着急，这头啊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呀，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了。姜维一想啊，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没理这茬儿，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时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回去。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这怎么办呢？连连抗旨，那还得了？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我也认。

传令撤兵啊，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呀、啊、有的是暴跳如雷呀、啊。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将军呢、啊、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连药都没上，这可真称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姜维摇了摇头，立刻吩咐设摆先按他的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众将傻了。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

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

0: 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遛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袍襟儿，姜维要闯宫。就在这时啊，听身后有人说话：“
1: 啊，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
2: 什么人？
0: 姜维回头一看，
3: 原来是秘书郎细正。
0: 哎呦，姜维一瞧真不容易，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
1: 于先生，原来是您呐。伯约，这厢有礼。哎呦，岂敢岂敢，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
3: 正是。啊，先生，
1: 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
0: 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
3: 先生啊，
1: 您能知道一二吗？
3: 哎，细正叹了口气呀，
0: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
1: 大将军，您请到这厢来讲话。
0: 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
1: 正是啊，
0: 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
1: 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据我所知啊，黄浩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严名羽呀。黄浩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您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嘛。
0: 哎呀，姜维气的举法倒数啊，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浩，我是杀此幻术，怕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
1: 姜维啊，要跟袁绍学了，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浩斩喽。
0: 想到这会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去杀黄浩。
3: 细正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哎呀，将军，
0: 慢来慢来，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执重，岂可造次呢？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美吗？”
1: 这个姜维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也。
0: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3: 哎呀，细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
0: 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
1: 啊，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
3: 细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0: 陛下彻夜不眠呢，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
3: 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您想想，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
0: 哎呦，姜维听着心里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3: 细正抬头看了看天，
0: 东方一

0: 该早杀此贼。陛下如果能斩了皇后，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往远了说呢，秦赵高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你可要好好想想，现在你赶快把皇后杀了吧。刘禅一听，哎，那个
1: 伯爵爱卿，
0: 皇后是个小臣呢，就算他专权，他又能怎么样啊？
1: 啊，当年董允呐，一提起皇后，就咬牙切齿的。朕公我很不高兴啊。皇后这点小事，卿家何必？

愤愤不平，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会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随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啊！姜维听得这会儿愣住了，愣磕磕半晌无言。他一把拉住了玉正：“先生，有何保国安身之策，叫我姜维？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玉正想了想：“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只有赶快离开成都。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这不是明摆着吗？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他不恨死你啊？他还能放得过你？不出几日，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姜维一听：“那我上哪儿去啊？”只有一个去处啊，在鲁西，这地方叫榻中啊。此处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事呢？你可以奏明天子，前去榻中屯田呢。有四例：一，等麦熟之后，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第二呢，您可以进图陇右诸郡，你可以进取陇右；第三，魏人不敢正视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谁想再要害您杀您，那可太困难了，您可以避祸呀。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一是兵精粮足，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三可以保国，四可以安身。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将军宜早行，要走您可得快点儿。姜维听了这会儿心中大喜，给玉正深施一礼：“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哎呀，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要效武侯到榻中屯田。这刘禅呢，当时就答应了。当夜，姜维就离开了成都，回到汉中聚集众将，大伙儿这儿都等着盼着呢，到底皇上有什么事儿把您叫了去呀？姜维呀，把皇后这段事儿没说，他告诉大家

狄仁杰一看这拍有得呀，说话非常有条理，对自己刚才敲打他的话好像根本就没在意。狄仁杰这个时候决定不绕弯子了，直接的发动一次进攻，看看这潘有德是什么表现。所以狄仁杰把手往后一背，装的一个漫不经心的样子。哎，潘师爷呀，今天呢，我偶尔的在一家铺子里面看见一轴画，是这里的一个名叫冷德的年轻人画的，画得很好啊。听说他对滕夫人很是了解哦。潘师爷一听狄仁杰说这话，潘师爷当时一惊啊，这我倒不知道，可是非常有可能啊。因为这个冷德呀，是夫人姐夫的一房远亲，所以也经常的到滕夫人姐姐的庄子上去，背不齐呢，能在那里遇见过夫人。哎，可惜呀，这个人死得太早了。这个人呢，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字写得好，又会作诗，而且画得一手很好的花鸟，尤其擅长画莲花，千姿百态，别有一种特殊的格调啊。狄仁杰在旁边一听啊，这潘有德这些话呀，根本的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因为狄仁杰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对情人幽会的地方，

给你指点。狄仁杰听到这里呀，显得十分失望，因为潘有德的这种诚实规矩，给他自己这个印象很深。看来潘有德这个人是个正人君子，看来他不会是那个跟踪之人呐、啊。那么，这个跟踪的神秘之人又是谁呢？看来这个情况呀，更加复杂了。狄仁杰想到这里呀、啊，哎，突然间眼睛一亮，心说话，也许我翻一翻滕夫人的诗作，能够从她的诗作中找到一点什么线索来。对，想到这里呢，狄仁杰微微一笑，啊，嗨，这个潘师爷呀，我这人呐是个世俗之人，是个世俗的商人呐，不敢说懂得什么文学。但是我这个人却十分欣赏藤仙。

0: 个的了。
1: 狄仁杰拿过这个诗集，到这个窗前椅子上这么一坐，把这个诗集一翻，狄仁杰呢，马上就发现了，这个诗集上面的文字和自己在那幽会的床壁上所见的那首诗的后两句的笔迹几乎一样，只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但这点细微差别可以理解呀，因为抄本那是在安静的书房中仔细誊写的，而那两句诗是在秘密幽会的过程中随手写下的，这手写本是垂直写在这个纸上的，那个墙上的呢是悬轴写的，所以它有一点差别，但是大体的是 98% 的相似度。接着呢，狄仁杰开始从头一首一首读起来，很快呀，狄仁杰就被这诗给吸引住了。哎呀，狄仁杰一看这个诗写的真是好啊，诗句优美，温柔敦厚，讽喻比兴，切合诗旨三昧，是怨而不怒，而且断字练句，音韵声律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你看这个狄仁杰呢，他是个大政治家，但是不代表狄仁杰文学造诣不好。狄仁杰早年也曾经写过一些劝农的长诗。狄仁杰这个人呢，一向对那种吃红沾翠，专门描写男女之间恩恩爱爱、亲亲我我、腻腻歪歪、喜怒哀乐这种诗啊，狄仁杰不太感兴趣，对那种叹老惜悲、无病呻吟的诗更是头疼。但是狄仁杰今天一看滕夫人的诗写得太好了，他的诗里蕴含着炙热的感情，闪发着新颖奇妙的想象力，有气象，有意境，所以啊，让读者这么一读，自然的能够抓住读者的心，激发起人的一种略微伤感的爱慕之情。哎呀，好诗啊，好诗！狄仁杰一边看呀，一边是赞不绝口，频频点头，好诗啊，好。狄仁杰再仔细一看呢，狄仁杰的记忆力非常高。您记住，一个大侦探，他的记忆力要特别高，否则的话，你怎么发现？

有的正在忙呢，一听狄仁杰问话，抬起头来，哎呀，据我所知，那里只住着他一个姐姐，就是那个附身的遗孀，没听说他还有两个妹妹呀。哦，狄仁杰听到这里点点头啊，站起身来，把这个诗册还给了潘有德，口中是连声称赞，好诗好诗啊，哎呀，闺阁风雅，令人肃然起敬啊。现在的狄仁杰呢，在内心已经确信那个年轻的寡妇才是冷德的情妇。那怎么解释这个年轻寡妇的笔迹和滕夫人的笔迹十分相似呢？这个很好解释呀，肯定她们姐妹们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就跟着一个坐馆先生读书习字的，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哎，所以呀，要求都一样。两个人的字迹如此的相似，就很容易解释了。看来呀，很可能这位寡妇呀，打算孝期一过就和冷德结婚。由于在家里幽会不方便，怕被人说闲话，所以呀，和冷德才到妓馆中那个行院里进行偷情幽会。这样一来呀，还蛮解释得通。这样啊，他们两个人的幽会现在已经不是狄仁杰要关心的事情了。那从这一个角度来说，那个跟随他们偷看他们的人，那个龌龊的小人，更不是自己要关心的事情了，自己也没有必要再去找寻了。哎呀，狄仁杰想到这里呀，不免的有些沮丧。看来呀，我都弄错了。狄仁杰叹了口气，又看了看潘有德，潘师爷呀，麻烦你去禀告一下，就说我要见滕县令。好好，你稍坐片刻。潘师爷一转身就进了内衙书宅了。禀告过了之后，过来请狄仁杰，然后就把狄仁杰带到了滕坎县令的内衙书宅。狄仁杰到了内衙书宅，一看滕坎县令还是那样神魂落魄的在那里等着呢。两个人见礼已毕，坐下了。狄仁杰非常歉意的一笑：“滕年兄啊，我打算明天就离开这儿回登州了。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调查，但始终无法证明有第三者卷入尊夫人死亡一事。看来啊，你的分析是对的。实际上，它不可能是一次巧合呀，滕年兄啊，我很抱歉，我今天晚上准备为沼泽地里发现尊夫人的尸体琢磨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当然了，我还要对拖延此案上报的事儿向刺史大人承揽全部的责任。”滕坎听到这里呀，轻轻的一叹气：“狄年兄啊，

也是十分赞赏啊。事实啊，应该说抱歉的是我呀，是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坏了你的许多游兴啊。本来你到我牟平县是来游山玩水的，没想到被我给败了兴了。你能到我这里来看看我，本身就是对我的一个莫大安慰。你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将铭记于心，莫齿不忘啊。狄仁杰一听人家滕侃这么说，深为感动，因为人家滕侃完全可以把自己痛责一顿，你怎么搞的啊？你说给你一天时间，给你找证据，你找什么呢？不仅没有找了证据，还毁坏了证据，延误了申报。再者呀，自己还曾给滕侃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但是唯一使狄仁杰感到安慰的是，他曾经设法把那个仵作给支开了。把这仵作支开一天，这样炎热的天气，那个尸体肯定已经腐烂了。在那个年代的科技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

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杀害他夫人之前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狄仁杰直到现在虽然还感觉到这件事情太蹊跷了，但是呢，转念一想，一个处于神经失常状态的人，他又会做出什么古怪行为呢？这平常人根本想象不出来，可能就会做出那种情况。想到这里呢，狄仁杰又歉意一笑：“藤年兄啊，我希望啊，你能够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柯星元死亡的案子上，我为你出点力气。”如果我能把这个案子给你调查清楚，还能减去一些我的内疚和。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

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

0: 以战治太平，以战求一统的道理呀。
1: 然后施琅的目光悠悠一转，又道：
0: 不过这畏惧水战的依旧是大有人在呀。你只瞧了一面，暗地里的事情哪里知道啊。也有不少人用砖瓦刻下自家的姓名籍贯，埋在沙土地里呢。
1: 姚启胜默默地听着，阴沉沉地从嘴里蹦出一个字来：
0: 是啊。
1: 施琅一审说道：
0: 光靠这个不成啊。刚到福建的时候，不是也曾杀过十多名逃兵，可以后依旧有人自断胳膊自断腿的，甚或是有自杀的，但宁肯让你杀在路上，也不愿下海。可见杀人不是法子。前日巡营，我撞见一个埋砖头的，不但没罚他，还奖了他。
1: 姚启胜失笑道：
0: 这样的怕死鬼，你用何词表扬呢？
1: 施琅用手比量着海域图，头也不抬地说道：
0: 我称赞他抱必死之心，舍身成人，决意东下琼岛为国家立功。
1: 姚启胜不禁哈哈大笑：
0: 哎，你别笑，这是人情天理呀，不见得都是怕死。练兵几年都是在内河内湖，谁也不曾真的下海打过仗，心里不踏实吗？
1: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却见栏里暗箭大步进来，禀道：
0: 二位亲们，文华殿学士李光地大人奉旨来见。
1: 这个消息昨日在邸报上已经见过了，原想李光地三五日后才能够到达福州，不料他来得如此之快。施琅不禁诧异地看了姚启胜一眼，姚启胜笑道：
0: 李安西这赌注啊，全压在你身上了，他自然着急呀。年轻人心性有什么猜不透的呢？这一仗打好，上书房辅臣是跑不了的了。
1: 施琅也是一笑，说道：
0: 到底你们读书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放炮，开中门，迎接天使。说着二人联袂迎了出来。
1: 李光地到了圣安，手捧赤纸昂然而入，他身着九蟒五爪袍子，缀着锦鸡补子，起花珊瑚顶子下一条油亮的辫子直拖到腰间，粉底儿皂靴踩得妥妥有声，板着脸直趋中厅，南面站定了，看了看施琅道：
0: 施琅接旨，臣施琅恭临圣谕。
1: 李光地点了点头，展开手中玉诏，读道：
0: 渡海进剿台湾逆贼，以垒下诏谕，朕期之殷切，唯因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今着李光地前往宣明镇职，务须早日兴军东下，以免旷失持久。着加封施琅左都督职衔，钦此。谢恩。施琅深深地叩下了头。
1: 当下他们寒暄了几句，李光地、施琅和姚启胜便分宾主坐下。虽然连日快马奔驰，星夜赶路，李光地却半点倦容也没有，只是略用了几口茶，便道：
0: 圣谕宣示的极明白了，学生急着赶来，就是因为皇上有些着急了。施大人连连上章，都说呈旨相机渡海，但至今仍无消息，因此特命学生前来查看，不知将军作何打算。大人。
1: 施琅听过诏旨，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快，不知怎的，他怀疑对面这位盛年得意的尚书在皇上跟前到底说了什么话，于是干笑一声道：
0: 如若圣上

0: 因下官未能渡海，加封都督之职催促，这个职衔下官断断不敢领受。兵凶战危，必有全胜之道方可进兵，岂能草率从事？朗自受命以来，夙兴夜思，想的只有一件事，绝不为私仇而意气用事，不识皇上，体念台湾苍生之人心，付之东流，岂敢拥兵不进，养敌自重呢？
1: 施琅这句话直捣胸臆，李光地的脸不禁微微一红。这诏旨确实是他拟的，如今听了施琅的话，倒像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作为道学名儒，李光地的自尊心不免被刺得一痛。良久，李光地道：“
0: 施将军，不要误会嘛。将军所统军队皆是北方带来，加上福建本地水师，皇上恐不便统一指挥，特意加这一封。这是朱批，你一看就明白了。”
1: 姚启胜抚着长须道：“
0: 哎，还是胜率周详啊，以右都督之职指挥全军，哎，却是便当的多了。啊，请进卿放心，我福建兵马连我在内，闲听施大人调度。”
1: 李光地皱眉沉吟道：“
0: 练兵为打仗，一直拖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不成的。去岁冬，皇上既有意命你们进兵，一直没有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1: 施琅说道：“
0: 我在等啊，时机不成熟，怎么能贸然下海呢？”
1: 李光地身子一轻，似笑不笑地问道：“
0: 哼，还要等？等什么呢？”
1: 见李光地一脸的不自在，施琅的心不禁一沉，手指敲着手背，慢吞吞地说：“
0: 等风。李大人须知，船行得有风，风。”
1: 李光地咯咯笑道：“
0: 学生就是福建人，此地冬有朔，夏有熏，秋有金，春有和，四风俱全。学生一路赶来，日日都有风，将军何以不肯进兵呢？”
1: 姚启胜看了施琅一眼，他是主张用北风的，但见李光地下车伊始便急于用兵，不知用兵艰难，心中微微上火，便冷冷地说道：“
0: 打仗不是宋月银风，一个不慎，数万生灵就要涂炭，并非什么风都能用的，请锦清兄明察。”
1: 李光地以亲使身份前来督战，一下马便觉二人都带着别扭，心里便不高兴，沉思片刻，舒了一口气，笑道：“
0: 光地白面书

0: 没有南风不能下海。
1: 李光地大笑道：“
0: 如此说来，我得好好的等着了。倘若下海时是南风，中途又吹起东风，又要回师，岂不成了儿戏了？”
1: 施琅没有立即回答，上下审视着李光地，半晌才说：“
0: 为将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风候，那是庸将。李大人，你一力赞同收复台湾，数年来苦心孤诣为我筹备粮饷，远见卓识，我十分佩服。皇上委你来督军，这原没什么说的。若像你今日这个督法儿，施琅甘愿退避三舍，由大人统兵下海，如何？”
1: 听施琅要撂挑子，李光地头脑方冷静下来。康熙原意是让李光地以钦差身份前来巡视，并没有督军名义，这违旨之罪承担不得。李光地是饱学儒生，前明太监都师掣肘将帅，不知误了多少军机，自己岂可因一时意气以千古笑谈呢？想到这

0: 鼓助威的，绝无带跑之意，务请将军谅解我的苦心。
1: 姚启胜听着，觉得李光地这话十分诚恳，也不似刚落座时那样盛气凌人。他和陈梦雷是朋友，原有些鄙夷李光地，想让施琅这个倔头去碰一碰。听到这儿，觉得事体重大，

0: 这件事了啊！来人，办酒，为钦差大人洗尘。
1: 六月夏季入暑的第三天清晨，石郎按照老习惯，照常骑马出城，登高遥望海面。但见茫茫海平线灰蒙蒙的，涌出一轮血红的朝阳，将南边一带峥嵘的云团镀成了紫红色。海面上浪涛不安地喧嚣着，排空滞力，泛着白沫，裹着海藻，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撞击着礁石，推向沙滩。
0: 丰厚，是的。

0: 李光地、姚启胜二人一时都怔了。姚启胜灼热的目光扫视了施琅一眼，身上忽然一震，脸胀得血红，嘴唇蠕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李光地的面孔一下子变得苍白，跨前一步急急问道，
1: 这是真的？真的？
0: 施琅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皱纹一动不动，仿佛是一个石头人。
1: 今日南风必定大起，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
0: 事到临头，李光地反而显得有点不安，踱了两步问道，
1: 我已经拜折将这里的情形奏明圣上，这两日必有圣旨，能不能略等一下？
0: 施琅咬着牙说道，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刻就是皇上变卦，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还等什么？
0: 姚启胜眉头紧锁，双手摁着桌子，盯着庭院中纹丝不动的椰子树，思索了好一阵，猛地击案，激动地说道，
1: 好啊，时势造英雄，千古一时，传令声张。
0: 中军帐前，号炮闷雷一般响了三声，大帅声帐的传呼从中军直送各营各棚各哨，军士们立即忙碌起来，穿衣披甲，佩弓带刀，结队向教场聚起。偌大教场立时变得一片肃杀，只闻海浪的哗哗的声响。
1: 施琅居中，李光地、姚启胜一左一右站在教台上，三个人都热得汗湿重衣，钉子一样一动不动。施琅穿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子，外罩一件黄马褂，目光阴沉沉，寒森森，朗声命道，请天子保荐。
0: 又是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八名校尉抬着剑架供在将台正中，点燃着岸上的香烛，三个人依次行了大礼，退至一旁。施琅的声音像金石一样铮铮作响，
1: 众位将士在。
0: 施琅目光横扫教场上的将士，突然拔高了嗓音，
1: 本都督奉圣命代天讨逆，今日拜祭海神，出海。
0: 说着从岸上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黄布包供在桌上，自向岸前

0: 是，倘若果真有所不利，生死有命，侍郎愿以一身当之，请上天莫视。
1: 侍郎说罢，手一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

0: 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两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2: 北京站、
0: 哦，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
1: 嗯
0: 嗯。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1: 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官，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
1: 嗯，
0: 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短剧。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
1: 嗯，
0: 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的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对，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
1: 啊，
0: 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
1: 对，这个，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
0: 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
1: 哎，
0: 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

0: 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境、
1: 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个。

0: 这个二十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四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四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两三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的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
1: 嗯，
0: 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E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
0: 实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 一到 G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八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那么 G 一别他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

0: 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甲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到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甲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嗯、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
0: 嗯、
1: 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
0: 哦、
1: 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哦、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0: 嗯。
1: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
0: 啊、
1: 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
0: 嗯、
1: 反正就大差不差的、
0: 嗯、
1: 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
0: 嗯，
1: 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
0: 嗯，
1: 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啊、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到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边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0: 啊，
1: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0: 差不多
1: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0: 是是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
0: 嗯、
1: 就是大家出拳啊，对、
0: 嗯，
1: 就好像仅限前十拳、
0: 嗯、
1: 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
0: 嗯、
1: 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
0: 嗯、
1: 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0: 是, 是, 是, 是
1: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嗯，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
0: 嗯、
1: 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0: 是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0: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攻击，对吧？我打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个 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你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您怕受到伤害
0: 的。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到。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2-3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当然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这么
1: 激动，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上都是往后去
1: 躲闪、啊、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郭教官，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2: 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捡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8: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9: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0: 就学到了

0: 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啊！不要扔！
5: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

0: 样的在春天的指尖，
1: 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到。哎，怎么搜到？我操，这样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术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这个、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是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就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郭教官，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教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他是这级别，他是这级别。
1: 然后，所以马教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武道啊，对。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教术，教马教术是这样，对对对，
0: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1: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家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去。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0: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学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啊，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0: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1: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 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0: 感觉很优雅，这个
1: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0: 兴起的也非常快，
1: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
0: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别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了。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
1: 是，
0: 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哎、是
1: 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对。
0: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啊，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
1: 嗯，
0: 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1: 是，
0: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
1: 嗯，
0: 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这个。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0: 啊、
1: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0: 啊、哦。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那么说这个自由搏击，
0: 嗯，
1: 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0: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
1: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的、
0: 鞭甩那种发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0: 哎、这说太对了，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 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0: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像我们吃东西。

0: 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嘛，
0: 没错，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啊。哦，那这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嗯，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国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
0: 嗯，
1: 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
0: 嗯，
1: 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
0: 嗯，
1: 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嗯，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0: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

0: 有这个尺度的。
1: 哦，
0: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哦、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0: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如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

0: 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2: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
2: 或者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2: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2: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2: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2: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2: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2: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2: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哦、
0: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2: 哦，
0: 对。
2: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2: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2: 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
2: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儿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2: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树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2: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2: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2: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2: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有。
2: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2: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2: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陈金亚。

0: 念它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啊。
1: 好，
0: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声获得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
3: 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4: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9: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6: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8: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9: 大家好。
20: 大家好。
21: 大家好。
18: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9: 对。
18: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

0: 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0: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

0: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

0: 练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2: 对，
0: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0: 嗯，
1: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验。

0: 对，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

0: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

0: 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基建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2: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2: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2: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2: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2: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

0: 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 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

0: 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

0: 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

0: 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哦，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啊、哦，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他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

0: 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爱好职业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对手，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

0: 刚才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

0: 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地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

0: 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

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它反倒分散，它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

0: 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畅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畅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畅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

赛季报销啊。另外张修为黄牌停赛啊，所以呢西汉想要巩固中后场的防守，恐怕要制定全新的战术。另外今晚的中超上海德比，海港主场面对申花的比赛，海港是上一轮2-2被云南玉坤逼平，在积分榜上他们是积16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啊，这个成绩其实距离降级区也并不遥远了。海港如果这场比赛不能拿下的话，将恐怕继续向降级区去下滑，保级压力不小。而申花这边呢，上一场比赛是0-2输给了天津金门虎，在积分榜上他们是排在第11位，积19分的成绩。申花队本场比赛他们的这个伤病情况还是有的，比如说啊，国脚朱晨杰一直有伤在身，主教练斯卢茨基不得不用这个

啊，所以呢，无论是在人员配置、球员状态，还是一周双赛的体能层面，国安队目前似乎状态要稍稍的好于领头羊成都荣城。所以呢，要看一下这场比赛，国安队是否能够在对方的主场打出气势啊！双方首回合较量当中呢，国安是主场1-2输给了成都荣城。我们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对于本场比赛的前瞻。

0: 往事如烟也说了，国安队明天客场面对成都荣城是一场硬战啊，的确如此啊，这场比赛要看一看国安队跟领头羊之间到底有存不存在任何的差距啊，是吧？肯定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但是目前状态上面真说不好啊，因为前几场比赛成都荣城都是平局平局平局，而且呢他们的足协杯是出局了啊，所以国安队现在虽然是排第七，成都荣城是排第一，但是呢状态上啊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个往事如烟说的是有道理的。另外很多朋友也在提醒各位说啊，明天这个中超国安客场挑战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绝对是本轮比赛的一个重头戏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再把目光要转向其他方面，我们要关注一下篮球赛场。在早些时候结束的国际团结杯比赛当中的中国男篮12人全部登场并得分，是以113-79大胜喀麦隆队，赢得赛事的开门红。中国队的杨汉森和王俊杰在海外训练是缺席了本次比赛，年轻队员李月洲进入到了球队的12人大名单，而来访的喀麦隆队呢，保留了男篮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的阵容当中的多位后场球员，并补强了上赛季效力于 NBA 凯尔特人队的得分后卫约翰通杰。中国男篮开场的手感就比较火热呀，这个贺西宁和李洪权接连命中远投，帮助主队打出了11-0的梦幻开局，而陷入得分荒的喀麦隆队在暂停过后加强了防守并逐渐找回手感，主力队员通杰通过了个人的不俗的能力，在后卫庞成林的这个带领之下，传导球也非常流畅啊，打得越来越顺，结果呢是以62-43领先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在下半场较量当中，中国队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对手，比赛早早的失去了悬念。随着中国队得分破百，小将李月洲也迎来了他成人比赛的首秀。全场比赛结束呢，中国队12位队员均有得分进账，其中廖三宁砍下全队最高的18分，贺西宁贡献17分，而喀麦隆队方面呢，通杰拿下全队最高的21分，吉贝康姆是得到了16分。赛后贺西宁表示啊，球队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主教练郭士强指导仍然主动的叫暂停布置，主要是敦促球员保持全场比赛的专注力。他说呀，比赛当中什么事都可以发生，赢20分也可能会输掉比赛的啊。他说呢，这场比赛郭士强指导一直在强调球员的专注力。而在稍早进行的一场较量当中，格鲁吉亚队76-63战胜了黑山队，中国男篮将会在晚些时候对阵的是格鲁吉亚队，在27号将会再次迎战的是喀麦隆队。好，我们通过篮球媒体人邵化谦的点评来回顾一下昨天这场比赛的一些亮点。
1: 其实这次来华的喀麦隆男篮呢，还是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主力班底，跟他们去年打非洲杯拿第4那个阵容，还有前面三个窗口期他们的成绩是5-1那个阵容呢，差别是不大的，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大部分主力。你像这个通杰呀，你像这个乔姆什，两个人都是正经通过 NBA 选秀，即便是二轮末吧，但是呢也是通过 NBA 选秀被 NBA 选中过的球员，都是来到了海口来打这个比赛。但是呢咱们知道前面他们打非洲杯，他们打世界杯预选赛，那个比赛呢是正式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热身性质的比赛。那你

0: 一定的锻炼效果啊，出场时间呢能控就控，少打一点热身赛，少打一点像喀麦隆这样对抗强度不是很大的比赛，对他而言呢可能也不全是坏处。
1: 好，期待中国男篮能够找到更加这个有含金量的对手。有朋友说了是吧？这个喀麦隆队应该实力是比较一般的球队，我们中国男篮还需要找到更多更好的自己的状态。另外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中国女排的这个比赛啊，非常关键的一场较量，在今天晚上的7:30，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的半决赛较量当中，中国女排将会对阵的是实力强大的土耳其队，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是巴西和意大利女排之间的强强对话。这个比赛今天晚上是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队。在此前的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呢，中国女排是鏖战五局，是在淘汰分站赛同名美国女排之后呢，上演了黑八奇迹。半决赛对阵土耳其女排将会是两队今年在世联赛的第二次交手了。在今年6月份的土耳其战当中，中国女排是2-3惜败给了对手。所以今天晚上看中国女排是否能够表现不一样状态了。好，继续给各位来介绍的是羽毛球方面啊。在江苏常州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早些时候进行了比赛，产生了全部的四强。中国队在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个单项是占据了7个席位，而男单的石宇奇和翁虹洋是止步到了8强啊。另外早些时候进行的 F1 匈牙利大奖赛的比赛是在亨格罗林赛道进行了前两次自由练习赛，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别跑出了两次练习赛的最快圈速，帮助车队是包揽了首个比赛的两次练习赛的头名。另外早些时候在2026年的女子水球世界杯的总决赛较量当中，中国队当天是10-11输给了意大利队，将会在晚些时候与匈牙利队争夺第7名。今天早些时候根据知名的足球数据网站 OPTA 的实力的最新的排名，是统计了全球前100联赛的这个具体的排名，其中排名前5的这个联赛分别是英超、西甲、德甲、意甲和法甲，之后第6是巴甲，第7是阿超，第8是比甲，就比利时的啊，第9是葡超，第10是英冠啊，这个英冠是作为英格兰的次级联赛竟然能排到这个 OPTA 数据的前10位啊，足以说明了英格兰联赛的这个整体非常的发达呀。而10名开外大家非常关注的是美职联是排在第18位啊，荷甲排在第20位，沙特联赛排在第41位啊，这个排名很有意思了是吧啊。另外中超联赛是被排在了第88位啊，中超距离之前的这个榜单应该是上升了29位啊，所以这个是国际的知名的足球的这个数据网站 OPTA 最新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好，另外也关注一下两支国家队最新的情况。这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德国队的这个主教练已经官宣了克洛普成为德国队的全新的主教练。当然克洛普也是非常强硬的表达说，如果有这个外界在乱讲一些话影响他的家人的话，他说他 会马上辞职的啊。这个呢就是在接队之前呢，克洛普就表明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啊，他是跟德国足协签下了一份4年的合同啊。这个的确是克洛普表现是非常强硬啊，说明什么？说明克洛普本身是很有底气的一个这个主教练。他曾在利物浦是度过9年辉煌的职业生涯，率队拿到过英超冠军、欧冠冠军、足总杯冠军和2座联赛杯冠军。在2年之前呢，身心疲惫的克洛普是选择离开了利物浦。如今完整休整之后呢，他准备重新的整装出发，来接手德国国家队。好，另外也关注到的是詹皇詹姆斯在 NBA 的这个最新今天的一条消息啊。 NBA 的目前历史得分王詹姆斯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已经41岁的老詹将会以个人这个自由球员的身份来加盟费城76人队。自从詹姆斯在今年夏天宣布离开 洛杉矶湖人成为自由球员呢，他的去向就成为了全联盟的一大焦点啊，甚至来连这个 NBA 的官方都公开表示说希望詹姆斯尽快决定自己的前途，为什么呢？从而方便安排一下新赛季的赛程啊，是吧？啊，詹姆斯跟赛程有一定关系啊，因为詹姆斯属于是绝对的超巨啊，啊，所以 NBA 作为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联赛，他安排赛程呢都是要进行相关这方面的这个研究的啊，所以詹姆斯这个落定了，终于 NBA 可以排一下赛程了。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啊，詹姆斯和76人队签下了一份2年$800万的合同，这个距离詹姆斯之前的大合同真是大概是十分之一左右这个价值吧，是吧？一年相当于400万的合同啊，詹姆斯绝对应该不是奔着钱去的。在上赛季呢，詹姆斯是效力于湖人队期间呢，场均能够贡献20.9分、7.2个助攻和6.1个篮板。他说呢，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我仍有余力去奉献。过去几周的思考时光格外珍贵，我第一次不用仓促做决定，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权衡。他说呀，我此番选择不为薪资，不为家人陪伴，到了如今这个阶段，我打球的初心就是甘愿付出，坚持苦练，全力以赴，全力竞争，争取再一次品尝夺冠的滋味呀。啊，的确啊，这个詹姆斯这一次也是跟恩比德等这个球星又一次进行这个抱团取暖，是否能够达成詹姆斯的这个想法，再拿一个总冠军呢？啊，这要问一问马刺和尼克斯这些球队同不同意了。当然呢，从这个社交媒体的发言当中，大家可以看出来，老詹应该相信76人具备成为总冠军的潜力啊，否则他不会加盟一个比较弱的球队的。那这个合同呢是1+1的形式，所以呢老詹需要去他考量究竟是再打一年还是再战两年，这个是尚未可知的。另外一点呢，这个的确是这个76人队，据了解球队的核心马克西和这个詹姆斯是私交比较深厚的，两个人同属一个经纪公司啊，所以这一点呢似乎呢是比较容易去融入全队当中。另外呢，除了人情世故这方面的原因，老詹选择 NBA 的这个76人队本质上还是看好这支球队的一个上限。另外随着布朗的加入，是吧，76人一下拥有了这个3个场均25分以上的这个球员，而且都是当打之年的超级巨星啊，布朗、恩比德、马克西、埃奇库姆啊，再加一个什么老詹呢，对吧，啊，詹姆斯可以说是在这个抱团取暖当中应该是纸面上似乎已经是比较大牌的一个这个先发五虎了啊，因此呢这个是詹姆斯他所打的一个如意的算盘啊，但是下赛季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争冠的核心的这个球队啊，我的观点是还要看一看马刺，还要看看这个卫冕冠军纽约尼克斯下赛季的一个发展情况啊。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时段的金戈铁马，希望大家多多下载听听 FM 啊，听听 FM 的这个音质特别的好，而且呢追踪我们的节目绝对啊，大家以后在听听 FM 上边去收听也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所以强烈推荐各位马上去 APP 当中下载听听 FM 啊，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这种体验啊。再次感谢各位来收听今天的这个金戈铁马，我是康乐。

0: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那么巴西柔术它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它主要是以脚技和关节技来降服对手。比如说关节技呢，是巧妙的运用一些杠杆的原理，使用者呢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将沉重的对手翘起并控制，以巧劲儿去制服对手。正因为如此呢，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的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还是要问问张帆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巴西柔术的呢？比如说是因为看过巴西柔术的比赛，觉得这种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说有身边的朋友推荐？而且我觉得巴西柔术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嘛，您在接触之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运动履历吗？
2: 其实我最早接触格斗第一个项目其实并不是柔术，我最早是上大学的时候很爱看日本的格斗比赛，那个比赛叫 K1， 是一个世界非常顶级的一个站立的格斗比赛。那时候印象很深，看了一个 KO 的集锦，就被那种 KO 的场面视觉冲击力所吸引，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爱看站立的比赛，就没有接触过什么地面的东西。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也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入职了一家体育公司。那个公司正好就在策划操盘一个很大的国际的站立的格斗比赛，当时是在广州，所以因为工作的原因，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更多的这个我们中国的非常顶级的站立的格斗比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圈子里面的人，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格斗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和了解。
1: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2: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它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1: 望而却步吧。
2: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投身其中，会去参与格斗训练。
1: 所以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

0: 他可能平常会也喜欢一些格斗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会看一些地面的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地面的其实就是巴西柔术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当时在健身房会带着我们一起玩一玩，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挺有乐趣的，但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简简单单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认知。后来我们那老大哥在我们健身房附近开了一个拳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其实也是为了给老大哥捧场嘛，哎，就过去玩，然后办了一张年卡。当时拳馆呢就有拳击课、有泰拳课，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哎，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这里面的乐趣非常非常大，它技巧性非常非常强。所以就对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从那个时候练到现在了。
1: 既然当初尝试过这么多的格斗术，还是在横向对比当中选择了比较偏爱的巴西柔术，因为它的可玩性很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巴西柔术它是以技术多样性而著称的，所以您在接触的时候是属于天赋型选手，教练一指导，可能就迅速掌握一些基础的动作要领，还是说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反复的被摔当中去摸索窍门？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馆刚刚开业嘛，然后我们就去了。所有训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格斗项目，没有接触过柔术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
1: 那么壮，
0: 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这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3段、4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5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老师是黑带啊，
0: 对
1: 在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年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

0: 那个时候我去跟他打实战，我也可以很轻松的
1: 战胜对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啊，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可以靠技巧去战胜力量的这么一个格斗运动。
1: 其实在任何一项运动的学习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技战术它像磁石一样会吸引着你，可能因为动作帅气，实用性强，也可能是因为极具挑战性。所以您当时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在那么多的技巧当中，有没有某一项技战术是你曾经特别渴望想去攻克的？可能是脚技，可能是关节技，包括可能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绝招绝技吧。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点呢？
0: 对，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就是在我最早怎么接触的柔术，然后训练的时候，然后可以对靠柔术的这些技巧可以以小博大，但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柔术的宣传片，然后会有很多特别花哨啊飞身的动作啊，比如说什么飞身十字固啊，飞身的三角锁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

0: 到我的目的，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柔术是从站立开始嘛，
1: 嗯，
0: 然后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玩法，一种就是下位的玩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我们管那个叫铺盖，直接打下位的防守，然后去扫翻对方，或者直接去到一个优势位置，或者直接从下位去降服对手。那还有一种就是上位玩法，就是我可以把对方摔倒，
1: 嗯嗯，
0: 啊，然后去过对方的防守 pass guard， 然后去到我要的优势位置去降服我的对手，这样。嗯，其实还是就我说的，可能对于柔术价值观，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带给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就是也是技术风格给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其实也是摔跤手出身，他的摔跤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训练柔术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讲很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帆分享他的柔术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

0: 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1: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三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参加这个比赛是在经历了一个格斗运动员所要经历的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
0: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体验到了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是你的日常。
1: 对，那是现
0: 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去对待他，比如说变成全职的柔术运动员，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比赛当做晋升也好，或者说考验自己的事情？
1: 可能就是在我子代时期，就是在我开馆的

0: 对，就是虽然说你之前也都是搞赛事的，但是现在让你开馆纯做教学，这完全是两件事儿。而且到你现在可能全职会经常打参与一些比赛，带带战队，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真的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放在柔术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还比较大的一个赌注吧。
1: 因为当时也是算是怎么说，就迫不得已嘛，就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很多的那个时候我在负责一些境外的一些工作一些事务，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境外那些业务全停掉了嘛，然后但是自己又不能没有事情做呀，所以就开了馆，因为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到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一节课两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0: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就会发现很多网友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地面缠斗，是容易产生一些汗渍和异味的运动，所以您是特别在乎这种场馆的卫生和环境的质感，这个想法是怎么去形成的呢？
1: 对，我是觉得训练环境至关重要，就是你的整个装修氛围卫生程度都是在决定能不能留住一个体验者啊，让他能坚持到垫子上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最早就我们去刚开始接触格斗的时候，可能刻板印象中的那种训练环境就是很多赤膊的壮汉，然后浑身的汗，然后对脏脏的垫子，然后那种掉皮的沙包，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环境会劝退很多人。我其实就是可能对很多柔术人有很大影响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馆叫 AOJ， 在洛杉矶啊，他的那个馆是有一个设计公司一个品牌去帮他们做的设计，就是环境，纯白的环境，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垫，让人看起来非常非常舒服。我也去那边训练过，就很干净，就

0: 不会觉得格斗运动是一个，
1: 比较野蛮啊。
0: 对，一个比较野蛮、一个暴力项目。希望大家觉得，把它变成一种潮流的运动。然后也就像我之前为什么一直搞比赛，但是一直没有说投身训练进去的原因，就是啊，我觉得它是有门槛的，门槛很高啊。是怎么样，需要很强壮的身体啊，什么很专业。我不希望，就希望能拉近这种距离，就是让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涉足的一个项目。对，
1: 而且大家在这种干净的环境下去训练，也会提升专注度嘛，你不会分心在其他的事情上。
0: 对，心情也不一样。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分享了自己的柔术故事，包括参与比赛的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大家分享做柔术系列赛事的经验，也会聊到柔术对于青少年的好处。那么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

比赛啊，辽宁铁人呢上一轮比赛是在重奖的鼓舞之下1-1战平了北京国安。在积分榜上呢，辽宁铁人是6胜3平9负，进25球，丢30球，积21分的成绩排在第9位。那能否打破进球荒也是辽宁铁人本场的看点之一啊，这是母本扎已经连续3轮比赛没有取得进球了。而青岛西海岸上一轮比赛1-1战平了成都荣城，在积分榜上面是5胜10平4负，进23球，丢29球，啊，积25分的成绩排在第5位。在周中的足协杯当中，青岛西海岸轮换了将近半数主力，0-2被铜梁龙淘汰，在体能上影响不太大，

0: 领头羊成都荣城。所以呢，要看一下这场比赛国安队是否能够在对方的主场打出气势啊。双方首回合较量当中呢，国安是主场1-2输给了成都荣城。我们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对于本场比赛的前瞻。
1: 成都队过去三场比赛遭遇到了三场平局，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我觉得是一把双刃剑吧。因为首先成都队的这个三连平，那肯定他最近状态不好，包括攻击力，跟这个联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所减弱，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好事吧。但我觉得不好的情况就是他已经三连平了，作为联赛榜首的球队，他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继续巩固下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肯定希望能够在主场击败北京国安。那这场比赛应该说难度或者说压力，北京国安队这边是比较大的。斯帕伊奇现在伤愈归来，这名球员呢，其实在北京国安队过去一直没有获得很稳定的比赛机会。就是他没有受伤的时候，感觉这个在比赛当中真正的作用，也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外援的水准吧。他优势是有这种身体，也有一定的身高，能够适应三后卫跟四后卫的切换，但短板就是，有的时候防高空球，包括这个整体防守，还是容易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误吧。另外，33岁，确实年龄也比较大了。现在他伤愈归队呢，能不能给国安队的后防线带来帮助很难讲，因为你这个球员已经伤了很长时间了，而且这个伤了很长时间之后，体能、身体状态、竞技状态怎么样都是未知的，所以很难讲他能够给国安队带来怎样的帮助，还是看一看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帮助，因为整体一是防守依靠整体，二呢能不能进入首发阵容都不好说，所以说只能算是一个人员方面的补充吧。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因为荣城我们看到几个前锋个人能力都是不错的，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整体防守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整条防线，或者说整个从中场到后场整个这个防守区域都覆盖到吧，这还是挺重要的。
0: 往事如烟也说了，国安队明天客场面对成都荣城是一场硬战啊，的确如此啊。这场比赛要看一看国安队跟领头羊之间到底有存不存在任何的差距啊，是吧，肯定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但是目前状态上面真说不好啊。因为前几场比赛成都荣城都是平局，而且呢他们的足协杯是出局了啊，所以国安队现在虽然是排第七，成都荣城是排第一，但是呢状态上啊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个往事如烟说的是有道理的。另外很多朋友也在提醒各位说啊，明天这个中超国安客场挑战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绝对是本轮比赛的一个重头戏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再把目光要转向其他方面，我们要关注一下篮球赛场。在早些时候结束的国际团结杯比赛当中的中国男篮12人全部登场并得分，是以113-79大胜喀麦隆队，赢得赛事的开门红。中国队的杨汉森和王俊杰在海外训练是缺席了本次比赛，年轻队员李月洲进入到了球队的12人大名单。而来访的喀麦隆队呢，保留了男篮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的阵容当中的多位后场球员，并补强了上赛季效力于 NBA 凯尔特人队的得分后卫约翰通杰。中国男篮开场的手感就比较火热呀，这个贺西宁和李洪权接连命中远投，帮助主队打出了11-0的梦幻开局。而陷入得分荒的喀麦隆队在暂停过后加强了防守，并逐渐找回手感。主力队员通杰通过了个人的不俗的能力，在后卫庞成林的这个带领之下，传导球也非常流畅，打得越来越顺。结果呢是以62-43领先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在下半场较量当中，中国队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对手，比赛早早的失去了悬念。随着中国队得分破百，小将李月洲也迎来了他成人比赛的首秀。全场比赛结束呢，中国队12位队员均有得分进账，其中廖三宁砍下全队最高的18分，贺西宁贡献17分， 而喀麦隆队方面呢，通杰拿下全队最高的21分，吉贝康姆是得到了16分。赛后贺西宁表示啊，球队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主教练郭士强指导仍然主动的叫暂停布置，主要是敦促球员保持全场比赛的专注力。他说呀，比赛当中什么事都可以发生，赢20分也可能会输掉比赛的啊。他说呢，这场比赛郭士强指导一直在强调球员的专注力。而在稍早进行的一场较量当中，格鲁吉亚队76-63战胜了黑山队，中国男篮将会在晚些时候对阵的是格鲁吉亚队，在27号将会再次迎战的是喀麦隆队。好，我们通过篮球媒体人邵化谦的点评来回顾一下昨天这场比赛的一些亮点。
2: 其实这次来华的喀麦隆男篮呢，还是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主力班底，跟他们去年打非洲杯拿第4那个阵容，还有前面3个窗口期他们的成绩是5胜1负那个阵容呢，差别是不大的，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大部分主力。你像这个通杰呀，你像这个乔姆什，两个人都是正经通过 NBA 选秀，即便是二轮末吧，但是呢也是通过 NBA 选秀被 NBA 选中过的球员，都是来到了海口来打这个比赛。但是呢咱们知道前面他们打非洲杯，他们打世界杯预选赛，那个比赛呢是正式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热身性质的比赛。那你虽然说把人请到了这个海口，但是呢因为它是热身性质的比赛，所以你也很难说去要求他们你要来，另外呢你还必须要在比赛中付出100%的这种努力，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你看啊，昨天喀麦隆呢他们在整个的进攻中，整场比赛一共就抢了18个篮板，这个其实能说明呢他们在这种拼搏精神上，在拼劲上还是有一些不足，当然这也很难苛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管对方的防守有多么的不专注吧，那咱们最起码控卫的机会还是把握住了，三分球命中率呢也是过了50%啊，包括罚球呢也是整场比赛就丢了2个，这一点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吧，所以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请来像喀麦隆这样的球队，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即便对方没有说全力以赴，但是咱们呢最起码把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好，失误控制好，三分球投进，罚球投进，另外呢再多演练一些进攻的套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咱们尽可能的去通过热身去获得进步吧。
0: 当然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的是胡金秋的这个状态啊，最近的胡金秋也是好像有一些这个市场当中传闻说他有可能会加盟 CBA 其他的球队，那胡金秋这个状态如何呢？再来听听邵化谦的点评。
2: 得打呀，胡金秋热身性质的比赛还是得打呀。因为是这样，一个呢是这一回咱们的集训时间是比较长的，从7月13号到算9月初吧，9月1号，一个半月的集训，如果只是训练，不去通过一些比赛去找到训练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个呢是不太行的。而且呢队员可能自己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赛训结合训练。

0: 跟更多的队友去寻找更多的默契。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今天胡金秋的出场时间控制还可以啊，一共就打了19分钟，并不是很长。这个呢，可能也会是未来胡金秋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的一个常规的使用。他还是稳定的先发啊，即便是亚安森打完夏季联赛，经历完美国的特训以后再回来，那胡金秋呢肯定还会是先发出战。但是呢，他的出场时间也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说实话，现在大家对于胡金秋的担心应该是最多的，因为他这过去的一年多，将近两年时间，可能都没有获得一个长期的休息，大家也都比较担心这种疲劳会不会影响他在场上的表现。所以国家队呢这边也是在对他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吧，不管是训练这个科目的安排，还有比赛时间的控制。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胡金秋做的还是不错的，国家队对他这一点做的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还是如果能够起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啊，出场时间呢能控就控，少打一点热身赛，少打一点像喀麦隆这样对抗强度不是很大的比赛，对他而言呢可能也不全是坏处。
1: 好，期待中国男篮能够找到更加这个有含金量的对手。有朋友说了是吧，这个喀麦隆队应该实力是比较一般的球队，我们中国男篮还需要找到更多更好的自己的状态。另外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中国女排的这个比赛啊，非常关键的一场较量，在今天晚上的7:30世界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的半决赛较量当中，中国女排将会对阵的是实力强大的土耳其队，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是巴西和意大利女排之间的强强对话。这个比赛今天晚上是中国女排对阵土耳其队。在此前的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呢，中国女排是鏖战五局，是在淘汰分站赛同名美国女排之后呢上演了黑八奇迹。半决赛对阵土耳其女排将会是两队今年在世联赛的第二次交手了。在今年6月份的土耳其战当中，中国女排是2-3惜败给了对手啊，所以今天晚上看中国女排是否能够表现不一样状态了。好，继续给各位来介绍的是羽毛球方面啊，在江苏常州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早些时候进行了比赛，产生了全部的四强。中国队在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个单项是占据了7个席位。而男单的石宇奇和翁虹洋是止步到了8强啊。另外，早些时候进行的 F1 匈牙利大奖赛的比赛是在亨格罗林赛道进行了前两次自由练习赛，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别跑出了两次练习赛的最快圈速，帮助车队是包揽了首个比赛的两次练习赛的头名。另外，早些时候在2026年的女子水球世界杯的总决赛较量当中，中国队当天是10-11输给了意大利队，将会在晚些时候与匈牙利队争夺第7名。今天早些时候，根据知名的足球数据。

意甲和法甲，之后第六是巴甲，第七是阿超，第八是比甲，就比利时的啊，第九是葡超，第十是英冠啊。这个英冠是作为英格兰的次级联赛，竟然能排到这个 Opta 数据的前十位啊，足以说明了英格兰联赛的这个整体非常的发达呀。而十名开外，大家非常关注的是美职联是排在第十八位啊，荷甲排在第二十位，沙特联赛排在第四十一位。啊，这个排名很有意思了，是吧？啊，另外中超联赛是被排在了第八十八位啊，中超距离之前的这个榜单应该是上升了二十九位啊，所以这个是国际的知名的足球的这个数据网站 Opta 最新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好，另外也关注一下两支国家队最新的情况。这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德国队的这个主教练已经官宣了克洛普。

这个主教练，他曾在利物浦是度过9年辉煌的职业生涯，率队拿到过英超冠军、欧冠冠军、足总杯冠军和2座联赛杯冠军。

的球队的。那这个合同还是再战两年，这个是尚未可知的。另外一点呢，这个的确是这个76人队，据了解球队的核心马克西和这个詹姆斯是私交比较深厚的，两个人同属一个经纪公司。

今天才见面，你都说呀，啊，你算干什么的？吹呀，唱啊，有什么用啊？不顶吃，不顶穿的，别干了。他不听，他自己饥一顿饱一顿，搜集四方音乐，学习九州之曲。没想到今天得到天子认同，天子是自

右手执圭呀，勘测丈量，一丝不苟，呕心沥血，令人感服啊。哦，帝舜点点头，那治水的效果如何呢？陛下，与司空等人花了这些年把天下的山川都快测量遍了，这可对治水大有用处啊。后来又梳理了河东河西南下治淮的时候，在桐柏受阻，然后转向河南代西，小有成效。我大胆说一句，这水是治了，倒是灾情小了，可不定什么时候又把大堤冲开了，又淹了。于司空也愁这么的不行啊，得想别的办法呀。哦，这句话引起帝舜的注意，好，钓鱼和后继，赶紧到我这制定新的治水方案。就这样，不久，禹等人来了。禹舜一看禹，也黑了，也瘦了，连个妻子也没娶，也很心疼。为了天下苍生，没办法，还得治水呀。就这样，找了很多人，召开一个防洪治水会议，在会上七嘴八舌出主意，多挖土河道便于疏洪，疏通黄河济水入海口，冬季修坝筑堤，夏天防洪，堵和疏双管齐下，才能治住黄河。这个方案直到今天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治理黄河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看，我们老祖宗就开始治黄。大禹听完，点点头：“陛下，这个方案很好，但是土木不可轻动，目前人手不够，要动员全民之力才行啊。”帝舜说：“准奏。”立刻下旨，普天下共同治水。号令一下，呵，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咸鱼，职不分高低，天下同力，四海同工，妇孺病残之外，十丁抽三，就十个男人里边呢，要出三个人治水服役。又颁诏

这些年没闲着，天天练，就是想等到治水的时候啊，我还能出上力，我还没老呢。这，哎呀，陛下，你就让我去吧，我真想。

鹅皇也觉得自己不对了，脸一红，一声不吭地进去，时辰不大又出来了，换了一身粗麻的衣服，披上蓑衣，头戴

瓶水，分钱罔顾。话音刚落，再看下边这上万人呢、各自举起手中的旗铲、插标、杆、长矛等劳动工具，重复帝舜的誓言：世事平水，分钱罔顾。吼声如雷，声震四野，压倒了洪水之声，久久不绝。随后虞舜给大家敬酒壮行，任少义早把治水的中军一伙分成三伙，

百里长堤不出事故，有事故报警。第三波是抢险的，这第三营，这抢险最危险，谁负责呢？为水泥球方。

的险情。任少义说：“谁来做？”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高声喊：“我来做！”这声音苍老，刚劲有力。于顺回头一看，哎呀，怎么是你呢？谁呀？小夸父戴喜峰。见小夸父头戴斗笠，身披着蓑衣，眼前一站，须发皆白，分外显眼。哎呀，地顺心的话，戴叔啊，你怎么出来了？小夸父挺得意，

0: 熏地鹰的头我来做。小夸父说，哎，丁水呀，你凑什么热闹啊，熏笛的人呢必须都有经验，不是我自己吹。当年我做水报的时候，嘿嘿，没有错报过一次，陛下这个担子我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3: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2: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单换个地方。雄鸡城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地。各位老听友，赶紧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伽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然后刚才徐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

0: 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郭正好郭教官说。

0: 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是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任何的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
1: 哎
0: 啊，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哎、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嗯，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
1: 哦、
0: 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在会在这个。

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

压力的情况下它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5: 绿茵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
6: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7: 科学的健身知识，
8: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7: 平衡的膳食指导，
9: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7: 多样的心理调节，
10: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7: 正确的疾病预防，
11: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7: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3: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2-3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这个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1/3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

0: 先自保嘛。
1: 对，我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 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的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好奇啊，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

0: 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他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国内的

0: 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嘛，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0: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教儿童，问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

0: 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呀，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得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甲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

0: 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1: 好
0: 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徐。

0: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

0: 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0: 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

0: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1: 啊。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

0: 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嗯，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
1: 嗯，
2: 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嗯，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

0: 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

0: 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我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2: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2: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2: 咱们互相

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

0: 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

0: 在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

0: 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 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积极。

0: 健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2: 特别放松，
0: 嗯，
2: 这种感觉。

0: 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用

0: 说到学习机件，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机件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机件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

0: 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6: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7: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

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

0: 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1: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它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0: 望而却步吧。
1: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

0: 也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这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三段、四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5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啊、哦，老师是黑带啊，
0: 对
1: 在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年
0: 对。
1: 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

0: 都可以，但出去打比赛，他心态啊、状态啊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我练柔术3个月，
0: 嗯，
1: 的时候就开始就去打了第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练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信心嘛。但是那个时候教练也一直鼓励我，然后对，让我是体验为主，感受为主。那次第一次参加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就输了。但是我那种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我感觉我像专业运动员一样，我要去备赛，我要去控制自己的体重，我要去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一直到赛场上，然后在擂台上你要承受很多压力，然后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柔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0: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1: 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0: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1: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3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参加这个比赛是在，经历了一个格斗运动员所要经历的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一套东西，哎，我觉得我体验到了这个，格斗运动员他要经历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
0: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体验到了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是你的日常。
1: 对，那是
0: 你
1: 现
0: 是
1: 在嘛，
0: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去对待它？比如说变成全职的柔术运动员，然后很认真的把这个比赛当做晋升也好，或者说考验自己的事情。
1: 可能就是在我子代时期，就是在我开馆的时候，因为之前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包括有很多工作呀、生活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训练频率可以保证。但因为工作关系嘛，在我子代的时候就

0: 馆叫 AOJ， 在洛杉矶。他的那个馆是有一个设计公司一个品牌去帮他们做的设计，就是环境，纯白的环境，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垫，让人看起来非常非常舒服。我也去那边训练过，就很干净，就给人一种就不一样的感觉，就会有很多潮流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我最早开这个馆，我就是想让大家不会觉得格斗运动是一个
1: 比较野蛮啊，
0: 对，一个比较野蛮一个暴力项目，希望大家觉得把它变成一种潮流的运动，然后也

0: 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10: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1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2: 姚启胜接到南京海关总督署新拨来的50万饷银，一刻不停，便打马至中军来见侍郎。夹道旁军营俱都是吃饱喝足了的兵士，3-5成群聚着，有的脚力，有的练剑，还有的蹲马步、举石索、站桩、走浪桥、荡秋千。总兵陈莽带着10名操练优胜的军士，披红戴花，游视三军。兵士们挨挨挤挤夹在剑道边，取胜的得意洋洋，败了的鼓噪不服，嚷着明日再比。姚启胜不由得暗自欢喜，进了官厅，只见施朗独自一人盯着海域图沉吟不语。姚启胜不禁笑道：仁兄啊，士气高得很呐、啊！你真不愧水师名将，真是治军有方啊！
13: 施朗一边让座，微微笑道：
12: 天心燕歌剧，军心来自天心，也多亏了启胜兄谆谆教育，军士们都已懂得以战治太平，以战求一统的道理呀、啊。
13: 然后

0: 施琅的目光悠悠一转，又道：
1: 不过这畏惧水战的依旧是大有人在呀。你只瞧了一面，暗地里的事情哪里知道啊？也有不少人用砖瓦刻下自家的姓名籍贯埋在上。

0: 施琅一闪，说道：“
1: 嗯，光靠这个不成啊！刚到福建的时候，不是也曾杀过十多名逃兵？可以后依旧有人自断胳膊、自断腿的，甚或是有自杀的。他宁肯让你杀在路上，也不愿下海。可见杀人不是法子。前日巡营，我撞见一个埋砖头的，不但没罚他，还奖了他。”
0: 姚启胜失笑道：“
1: 这样的怕死鬼，你用何词表扬呢？”
0: 施琅用手比量着海域图，头也不抬地说道：“
1: 嗯，我称赞他抱必死之心，舍身成仁，决意东下琼岛为国家立功。”
0: 姚启胜不禁哈哈大笑：“
1: 哎，你别笑，这是人情天理呀，不见得都是怕死。练兵几年，都是在内河、内湖，谁也不曾真的下海打过仗，心里不踏实吗？”
0: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却见栏里暗箭大步进来，禀道：“
1: 二位亲们，文华殿学士李光地大人奉旨来见。”
0: 这个消息昨日在邸报上已经见过了，原想李光地三五日后才能够到达福州，不料他来得如此之快。施琅不禁诧异地看了姚启胜一眼，姚启胜笑道：“
1: 李安西这赌注啊，全压在你身上了，他自然着急呀。年轻人心性，有什么猜不透的呢？这一仗打好，上书房辅臣是跑不了的了。”
0: 施琅也是一笑，说道：“
1: 到底你们读书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放炮，开中门，迎接天使。”说着二人联袂迎了出来。
0: 李光地到了圣安，手捧赤纸昂然而入，他身着九蟒五爪袍子，缀着锦鸡补子，起花珊瑚顶子下一条油亮的辫子直拖到腰间，粉底儿皂靴踩得妥妥有声，板着脸直趋中厅，南面站定了，看了看施琅道：“
1: 施琅接旨，臣施琅恭临圣谕。”
0: 李光地点了点头，展开手中玉诏，读道：“
1: 渡海进剿台湾逆贼，以垒下诏谕，朕期之殷切，唯因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今着李光地前往宣明镇职，务须早日兴军东下，以免旷失持久。着加封施琅左都督职衔，钦此。”谢恩。施琅深深地叩下了头，

0: 没有，只是略用了几口茶，便道：“
1: 圣谕宣誓的急明白了，学生急着赶来，就是因为皇上有些着急了。

0: 封都督之职催促，这个职衔下官断断不敢领受。兵凶战危，必有全胜之道方可进兵，岂能草率从事？朗自受命以来，夙兴夜思，想的只有一件事，绝不为私仇而意气用事，不识皇上，体念台湾苍生之人心，付之东流，岂敢用兵不进，养敌自重呢？
1: 施琅这句话直捣胸臆，李光地的脸不禁微微一红。这诏旨确实是他拟的，如今听了施琅的话，倒像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作为道学名儒，李光地的自尊心不免被刺得一痛。良久，李光地道：“
0: 石将军，不要误会嘛。将军所统军队皆是北方带来，加上福建本地水师，皇上恐不便统一指挥，特意夹着一封。这是朱批，你一看就明白了。”
1: 姚启胜附着长须。

0: 石郎的心不禁一沉，手指敲着手背，慢吞吞地说：
1: 等风，李大人须知船行得有风。风？
0: 李光地咯咯笑道：
1: 学生就是福建人，此地冬有朔，夏有熏，秋有金，春有和，四风俱全。学生一路赶来，日日都有风，将军何以不肯进兵呢？
0: 姚启胜看了施琅一眼，他是主张用北风的，但见李光地下车伊始便急于用兵，不知用兵艰难，心中微微上火，便冷冷地说道：
1: 打仗不是宋月银风，一个不慎，数万生灵就要涂炭，并非什么风都能用的，请锦清兄明察。
0: 李光地以亲使身份前来督战，一下马便觉二人都带着别扭，心里便不高兴，沉思片刻，舒了一口气，笑道：
1: 光地白面书生不懂军事，倒要请教，什么风最宜出兵呢？
0: 施琅道：
1: 南风，我等南风，没有南风不能下海。
0: 李光地大笑道：哈哈。

0: 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啊！来人，办酒，为钦差大人洗尘。
1: 六月夏季入暑的第三天清晨，石郎按照老习惯，照常骑马出城，登高遥望海面。但见茫茫海平线灰蒙蒙的，涌出一轮血红的朝阳，将南边一带峥嵘的云团镀成了紫红色。海面上浪涛不安地喧嚣着，排空滞力，泛着白沫，裹着海藻，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撞击着礁石，推向沙滩。
0: 丰厚，侍郎心里抖得一阵激动，站在岩石上沉思片刻，猛地一拍腿，匆匆下来，疾驰回城。姚启胜和李光地正在对弈，见他进来，急急匆匆地换上了朝服，摘了臂间宝剑向腰上系，二人不禁一惊。李光地推平而起，问道：“出了什么事了？”
1: 师郎已经披挂齐整，正系着帽带，脸上毫无表情，缓缓说道：“
0: 李大人，启胜兄等了多少年多少天，总算荒天开眼，南风将起，今日即刻渡海作战。”
1: 事情来得太突然，李光地、姚启胜二人一时都怔了。姚启胜灼热的目光扫视了师郎一眼，身上忽然一震，脸胀得血红，嘴唇蠕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李光地的面孔一下子变得苍白，跨前一步，急急问道：“
0: 这是真的？真的？”
1: 石郎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皱纹一动不动，仿佛是一个石头人。
0: 今日南风必定大起，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
1: 事到临头，李光地反而显得有点不安，踱了两步问道：“
0: 我已经拜折，将这里的情形奏明圣上，这两日必有圣旨，能不能略等一下？”
1: 师郎咬着牙说道：“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刻就是皇上变卦，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还等什么？”
1: 姚启胜眉头紧锁，双手摁着桌子，盯着庭院中纹丝不动的椰子树，思索了好一阵，猛地击案，激动地说道：“
0: 好啊，时势造英雄，千古一时，传令声仗。”
1: 中军帐前，号炮闷雷一般响了三声，大帅声仗的传呼，从中军直送各营各棚各哨，军士们立即忙碌起来，穿衣披甲，佩弓带刀，结队向教场聚起，立时变得一片肃杀，只闻海浪的哗哗的声响。
0: 师郎居中，李光地、姚启胜一左一右站在教台上，三个人都热得汗湿重衣，钉子一样一动不动。侍郎穿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子，外罩一件黄马褂，目光阴沉沉，寒森森，朗声命道：“请天子宝剑。”
1: 又是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八名校尉抬着剑架供在将台正中，点燃着岸上的香烛，三个人依次行了大礼，退至一旁。师长的声音像金石一样铮铮作响：“
0: 众位将士，在。”
1: 师长目光横扫教场上的将士，突然拔高了嗓音：“
0: 本都督奉圣命，代天讨命，今日拜祭海神，出海。”
1: 说着，从岸上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黄布包，供在桌上，自向岸前单膝跪着行了礼，躬身上前取出里面的东西。众人一起瞩目，见师郎手中攥着一把铜钱，李光地心中有些呐喊，暗想：这是哪家法术？
2: 这是本提督昨夜拜海神庙请来占卜用的神物。
1: 施琅神情庄重，将铜钱擎在手中，大声道：
2: 100枚康熙铜钱，掷向台湾海域图，若我军出师顺利，当有95枚以上的字面朝上。
1: 施琅说着，目光微一示意，两个军士抬着一张厚厚的海蓝青毡，将海域图平铺在将台中央。一语既出，将台上下将士们无不失色。100枚铜钱胡乱掷出，谁能够保有95个以上的字面朝上呢？李光地的脸刷的变得煞白，回头看了看姚启胜，也是毫无血色。好不容易定住了神，李光地跨前一步说道：
3: 天与人归乃是定数，史将军不必作此一举。
1: 石郎冷冰冰地说道：
2: 吕大人，既是定数，天必有之，倘若果真有所不利，生死有命，石郎愿以一身当之，请上天莫视。
1: 石郎说罢手一扬，那100枚铜子儿早已撒得满沾都是，有的翻个滚儿，有的陀螺一般旋转，一时方才都平静地躺下。将士们

0: 皮布杂乱无章地横陈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99枚是康熙字面朝上。陈莽头一个看完，嘴唇哆嗦着，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脚狂呼道：“
1: 全是字，全是字啊！”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

0: 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零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零点到六点停机检修，六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107.3 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零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 102.5 兆赫 FM102.5 中波 1026 千赫 AM1026 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零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 FM102.5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0: 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不散。清晨的那一嗓子还在，陪你聊球的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2: 上回书说到，房栓跟老少群侠分兵两路，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圣旨。因为离得不太远，天没到晌午，已经到了赵家庄赵一赵二的门前。房栓迈步来到青石台阶之上，啪啪一叫门，里头有人吗？给我出来，把门开开。门吱扭咣当分开了。房栓往院里一看呢，房栓倒吸口凉气呀，家趁人直，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方砖铺的甬路，院里有养鱼石，楼台殿阁亭榭全都有。在门口出来的管家，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没鼻子的房栓吗？嘿嘿，家人都这么狂，正是我房老爷。借你口中言，往里报，我要见赵一赵二。好嘞，你等着。家人撒腿往里跑，功夫不大，就看在天井当院甬路之上走了一伙人。正当中这两人长虫戴草帽，细高挑大个，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短打衣靠。旁边跟着的房栓可认识，有恶面人，悲哀大和尚，悲伤大和尚，还有一个女的，另外还有一个身体在5尺左右高，脚非常大，走道是咚咚乱响。头前赵一脸往下一沉，嘿嘿嘿，方栓，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来送死来了，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群侠的葬身之地，过年这个时候就是你们的周年。房栓老少群侠往前走着，房栓脸斜楞斜楞赵一赵二，

可我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念起你俩还是条汉子，敢作敢为，我给你俩一次机会，我在你府内不抓人，你俩把圣旨给我拿出来，我高个手让你俩有个归因结果，如果不然，我带领这些老少群侠把你府给抄喽，你后悔就晚了。方帅，我们早就把后路想好了，钱是身外之物，我们把房栓跟开封府你们这帮官府的鹰嫂孙全都剁了，然后我再把皇王圣旨送给包大人，够奔两省放阵。可就生气就生在你们这帮人身上，为虎作伥，你们原来都是绿林人，现在是吊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撅，你们这帮人还能留吗？江湖所有的人提起你们来全都咬牙切齿，我赵一赵二这是出个头罢了，别的话甭说，方栓，你要把我们天井当院这帮人全都放倒喽，你还用说这些废话吗？可你要加小心，我们是有准备的。哈哈哈哈哈哈！方栓，现在我已经把战场收拾干净了，就在此处决一胜负。话再一句，就这么办。赵一、赵二，你俩派人上来。好。灵芝花、陆蕊、赵大庄主上去，要死的，庄主您放心吧。垫步往前面一窜身，穿到了天井当院之内。方栓一看呐，哎呀，这个事儿可有麻烦，他不把后面成名的人派上来，他把一个女流之辈先派上来，我得想一想。我说老山东啊，这个事儿他肯定要用武林下三滥的东西对付咱们开封府的老少军侠，你说对了，咱们得加着万分小心。哎呀，对面叫灵芝花，女流之辈，我方呢要如果上去一个男的，男子汉大丈夫，好男不跟女斗，有失我们开封府的身份，那我就得派女将迎战。小弟妹，王莲花大小姐，有劳你的方将，你领教领教这个灵芝花。王莲花可深深感谢房栓救命之恩呢、啊，老少群雄都是自己的恩人，今天房老爷派我上前，

司马平安看着心话，方老爷，你不是这样人呢，你怎么能往我未婚妻子脸上吹气儿呢？可方栓吹完气儿了，莲花小姐上。王莲花探背膀插楞拉出这一把剑，宝剑一晃打了个剑花，杏黄的灯笼穗在底下一沉，垫步窜到灵芝花对面，来了个犀牛望月。灵芝花请。灵芝花露蕊，这是女飞贼呀，那手下黑着呢，往前一近身，刀直接够奔王莲花的双肩劈来。王莲花使了个剑波云日，啪啪左右一点他左右双手腕，刀往回撤。王莲花宝剑来了个老子坐动，把门缝宝剑往前一刺，灵芝花滴溜一转身，俩人决战当场。在俩人打十了个回合之后，灵芝花知道自己绝不是王莲花的对手，他的宝剑像剑山相似把自己围在当中，自己虽然使的是双刀双兵刃，可赶不上人家单宝剑快，怎么办？我今天就得用外科的手段，因为赵一赵二已经嘱咐了。双刀往前一扎，王莲花往后一闪身，紧接着一变脸，一个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劲一拉拜式，刷刷刷来了两个窜跳，后面来了个虎跳，窜出有一丈开外。这个招数要搁武林人物看来不是真败，这是拉拜式假败，要打暗器。你要追，你加小心我的暗器；你要不追，你是软弱无能，你怕我了。王莲花小姐能不知道这事儿吗？当着这么些人，我不能给我老师黄衣仙子丢面子，不能给我丈夫司马平安脸上抹灰，也不能我自己丢人。手轻宝剑往前一窜身，拿命来。喊完这声之后，再看灵芝花一抖手中的迷魂带，这个迷魂带可比牡丹花那个迷魂带可大得多呀，砰砰砰连弹三下，一股的浓烟噗噗顺风而下。王莲花知道糟了，自己是何等人物，从来都藐视这些使熏香迷魂药的人，可今天自己算上了当了，迷魂药打出来想躲又躲不了，搅着一股香气扑面而过，以为自己非倒不可，命就算扔到这了。可没成想闻着这股香气之后，自己头脑清醒，没有天旋地转呢。可灵芝花把迷魂药打出去，准以为王莲花翻身栽倒，自己到跟前手起刀落取项上的人头。可他已经准备好了，看王莲花没倒，这一打愣着一瞬间，王莲花那个身法得多快呀、一个垫步往前一窜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身体往前一探，再加上三尺的宝剑，正好削到了灵芝花的脖项之上，唰，咔嚓，咕咚，人头落地，死尸栽倒，鲜血往外一喷，噗噗噗噗。王莲花反背压剑，倒空箭头，飞身往后一窜身。王莲花这时候明白了，哎呦，要没有方栓给我吹这口气，恐怕今天死的是我。司马平安得多聪明，
无怪方叔安往我未婚妻脸上吹气儿，这是事先把熏香迷魂药的解药吹到了王莲花的鼻孔当中。方叔安笑了，哈哈哈哈，小弟妹，原来你以为方叔安在弟妹面前有些不稳状之态，你心里对我满不高兴，而且我看得出来，司马平安呐，他也小瞧我方叔安。到现在，莲花妹妹，你是不是受益匪浅呢？王莲花飘飘下拜，方老爷，感谢你今天助我一臂之力。好了，小弟妹，打一仗，咱们见好就收。赵一、赵二，死在当场的可是绿林当中的女贼，打熏香迷魂药这种东西别跟我使，我是批发熏香迷魂药的批发处。你这不是圣人面前卖字画，官老爷门前卖大刀吗？我房栓都自己赞成自己啊！哪位不服再上来。赵一一摆手，冲着旁边的恶面人，老朋友，把你请来帮忙助力，这阵该你的了。恶面人受了王莲花墨雨飞黄石之苦，碧水剑给破了，到现在恶气没出啊。原来他是满盘子满碗把牛吹足了，结果呢，事情没办成，脸是灰秃秃的，没有脸面。今天要找回颜面，一个垫步凝腰飞身窜到当场，探背绑插楞拉出来金背砍山刀，刀沉背后刃飞薄，冷嗖嗖夺人耳目，光闪闪悦人心寒，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大脑袋，哪位过来受死？小子，要说呀，咱俩是第二回见面，头一回要以碧水剑打方老爷，就凭你那点小伎俩，你能打了方老爷吗？方老爷有上天保佑，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广做好事，就是神仙佛爷也不能照方栓我这么死啊。现在你又上来了，方栓要跟你一般见识啊，我上去咔不拉叉给你脑袋搬家，有失方老剑客爷的身份。我派一名我手下的侠客领教领教你，因为我是剑客，我不能掉分儿。方栓，你就吹吧，吹牛好受啊。北侠客欧阳春老爷子，这个事儿就得招您上来了啊，您领教领教这个恶面人。方栓可用人得道啊，为什么？

0: 怕不是恶面人的对手啊，现在就得把顶门杠子的硬角儿北侠客保送大和尚打发上去。北侠客在手里拿着九耳八魂方便铲，哗楞一晃，方大人给我观敌料阵，欧阳春领教领教这个恶面人。北侠客窜到当场，横担铁门栓，九耳八魂方便铲杖合在胸前。恶面人，你报报名姓。欧阳春，在下姓刁名陈，刁陈是也。好，虽说这是第二次见面，咱话可说清楚了。我久有耳闻，你也是名门正派的徒弟，如果我没说错，看你刚才一亮势，你是峨眉派的弟子。欧阳春，你好眼力，你说对了，在下正是峨眉弟子。你拿命来！这把刀恶狠狠的力劈华山，够奔北侠的顶梁便劈。北侠可一个二郎单山，开铲杖往身一迎，刀往回射，一个反背的撩阴刀，够奔北侠的肚腹砍来。北侠可一个细腹挖胸，身体躲过，紧接着北侠可在滴溜一转。恶面人，先让你两招，为什么？因为你是峨眉派的人，名门正派。第二个，你会碧水剑，你的老师定然是名人。我看在你老师的面上，我让你第二招。第三招，我是横草不过，招家伙。北侠客，一抡九耳八魂方便铲，一个拦腰玉带。恶面人往后边一个细腹挖胸，躲过缠着，俩人在滴溜一转身。可俩人兵刃相加，走开星门，迈开不眼。恶面人武功颇是不低，可是北侠客在武林当中那叫大名鼎鼎啊，武功超人，内功绝顶。方便铲这一铲正打到恶面人的屁股上，啪，恶面人被打出两丈开外呀，啪，摔在了地上，觉着自己双腿可能已经废了。虽说屁股是皮糙肉厚，方便缠上那叫铁家伙呀，又是北侠客用力打的，再想起来可难了。北侠客一拄铲杖，就在这时候防摔往前一个窜身，蹭蹭窜到恶面人的跟前，手起刀落，这把折叠的小单刀正砍到恶面人的二刀血脖上。你就在这儿吧，咔咕噜，脑袋咕噜出去，鲜血蹭蹭蹭往外喷。北侠客，要再打了敌人，你往我大脑袋这打，打过来我还杀。老山东听到这儿啊，哎呀，按说方栓呐，你这傻人啊，够专家了，俺老山东走南闯北的，俺还没看见过这么傻人的。你说把赵一照气炸连肝肺呀，咬得牙嘎嘎作响。在旁边有人口念精神符号，那么阿弥陀佛。两位赵庄主，先给贫僧观敌料阵，在悲哀和尚找找面子。在我的关林庙，我拜在欧阳春之手，也是我一时未加小心，把我打的大口吐血。这回欧阳春使兵刃了， 我使我的短把追风冰铁黑闪，领教领教白侠客的九耳八环方便禅杖，给我压住阵脚，腾腾腾迈步走到欧阳春面前。欧阳春，哪丢哪找，拿命来。弥陀佛，悲哀，你已经是欧阳春手下的败将，被我打得大口吐血。欧阳春没下死掌，因为你是出家人，我给你留了几分功力。我要下死掌，你性命何在？我想度化于你，没成想你和尚凶神恶煞，二次领教欧阳春，说不来讲不起，欧阳春跟你决战当场。北侠个禅杖一喝，刚要动手，南侠客一摆手，欧阳大侠，你刚才站了一阵，不可以车轮战法，别上了敌人的当，把这位悲哀和尚让给展昭展雄飞。北侠客可不能辜负南侠客的好意，往后一射身，冲着南侠展昭一点头，南侠手拿战路剑来到当场。悲哀，请。北侠不战，换成了南侠。嘿嘿，南侠你往哪里走？招产双风管打奔南侠的两个太阳穴，南侠和一个锁颈藏头，宝剑一个白马分鬃往上一分，削他的双腕，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言，决战当场。打了20左右个回合，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悲哀和尚瞧着南侠客的武功颇是不错，想赢南侠势必登天还难。哎，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双铲合到了右手，在自己万宝囊当中抓出一把的独莲子，铲杖往南侠的顶梁再一打之时，南侠客往后一个侧身，唰，这把铁莲子直接天女散化，够奔南侠。所有示范在武林的人物都觉得悲哀大师这是不耻的行为。君子打这么大的悲哀大师，怎么暗中下毒手，打暗器练喊打招都没说，这把铁莲子出去而不是一枚，又是天女散花，想躲可是千难万难。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南侠客展昭展雄飞，手使湛卢宝剑，会战北少林寺的悲哀和尚。两人打到紧关节要的时候，这个悲哀和尚打出一把铁莲子，根本没有任何迹象，不打招呼， 也不说打，也不说招，这在江湖上是小人的手法。南侠客想不到北少林寺一个名僧能做事儿这么下作，可在情急之下没有别的夺法，少中几颗铁莲子而已，往上一蹦身来了个横弹铁门栓，身体在空中打了横了，就变成扁片了，而不是正胸前对着他面积大呀。刷刷刷，可几枚铁莲子贴身过了，有两枚铁莲子，再想躲那躲不了，一枚铁莲子正打到南侠的胳膊上，又一枚铁莲子打到了南侠的肋下，砰噗，南侠左脚一蹬，右脚唰，身体往后一窜身，飘然落地，叫这是疼痛难忍。哎呀，悲哀和尚喜出望外呀，南侠中刀了，解解我心头之恨，铲杖举起来要窜身把南侠打到这。就在这千钧一发，唰，在旁边闪出一道的黄影，一个移形换发，把南侠推出圈外一丈开外，着力当场。按说对面的和尚，你今天用这种小人的大法，银罩子使暗器，你把南侠伤了，这不算南侠丢脸，也不算南侠输着，这种小人的做法你是不仗义的，你是命门正派少林派弟子，怎么能这么干呢？俺老山东今天起旨意之下，我要给你这个和尚扒一扒你的皮。弥陀佛，山东，你是天下的名侠，现在帮助开封府细薄大头鬼方栓为虎作伥啊，又来的这给帮忙助力，和尚恨着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来，我正要领教你老山。

钱打来。老山要两人交手，一个拿着兵刃，一个没拿兵刃，那可吃亏吃大了。老山都往旁边再一闪身，南侠客喊了一声：“山东大侠接剑。”南侠客一抖手，把这把战卢剑扔过来。老山东一抄手，抓住了剑柄。这回要再打，那老山东可就不吃亏了。宝剑往前一个指点乾坤，两人走开行门，迈开步沿，打到当场。南侠客、北侠客，云中鹤魏真，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房栓，再加上这几个小弟兄，都伸出大拇指，赞成老山东的身法，功底深厚，内功不弱。剑走出来，说一个武术家18般兵刃全会走，哪样精通，那还得一钻多能。这把剑搁老山东手使起来呀，好像剑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起靠，闪展腾挪。可和尚那边跟老山东打着，就知道这个老山东是自己平生以来碰见的最硬的硬对儿，夹着小心。可老山东虚点一剑，往下一挨身，和尚敲老山东往下一挨身之时，双铲溜星赶月，铲奔老山东的脖项。老山东往后一个老君倒夜一张离，一个反跺脚，也叫白马反跺蹄，哗！这脚仗踢到和尚左腿右面、右腿左面、肚脐眼下面三不管的地方，哐哐哐哐，和尚被踢出8步开外，咣当是翻身栽倒。短罢追风宾亭荷叶颤，扔出圈外。哎呀！老山东跟身进步，宝剑举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和尚在地下抓起一把的泥土，砰往外一扔，下三滥的手法都用出来了。山东大侠躲开了这把的泥土，再看悲哀和尚慢慢腾腾晃晃悠悠站起来了，脸色更改呀，煞黄啊。开封府的老少群雄跟赵一赵二这帮群贼，再看悲哀和尚顺着裤裆往下拉了水儿。老山东啊，你沾有两下子，你把悲哀和尚都踹尿了，看这样碎炮给踢坏了。方栓说的对吧，一点都没差呀。山东这一脚用力过猛，悲哀和尚从此落了个病根儿，有尿憋不住，有尿就拉了尿。可山东人瞧着把悲哀战败了，按说悲哀呀，俺今天没有把你打死，觉得是遗憾，咱哪里见面哪里会。俺老山东今天要领教领教赵一赵二。赵一赵二咯嘣嘣一摇摇，心话这老山东可是硬对儿啊。

庄主，大脚鬼你在武林当中是有一号的，人前显贵，傲里多尊，露脸的时候到了，上前去领教领教山东人。庄主，我要领教的就是有头有脸的。嚓，在豹皮囊里一伸手，拉出来叮叮狼牙棒。这种兵刃可厉害呀，又是重型兵刃，一个棍子上面有许多的钉子，打上人是肉烂人死啊。戳拉一颗叮叮狼牙棒，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山东人，在下大脚鬼狼谦，领教你几何。老山东抬头一看，来的这个大脚鬼身体在50左右高，四四方方，好像一个豆腐块，长得面部凶恶，唯独出奇的两只大脚不鸭子。哈，原来报名的是大脚鬼，这个外号啊没有起错的。俺老山东今天得加小心了，加小心什么呢？你这两只脚啊可能有特殊能耐，要不然不能把大脚两个字搁上。好嘞，俺老山东手拿南侠客这把斩鹿宝剑，领教你的叮叮狼牙棒，进招吧。就在老山东刚要进招之时，这时候就听在院门有人说话：山东大侠，您把这个场子让一让，你已经占了悲哀和尚，在下来了。哈，所有人扭向回头往大门看，在门里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嘿，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啊，眉分八彩，目似朗星，一双水灵灵的这个大眼睛啊，照人看着可爱，通关的鼻梁，丝丝阔口，大耳朝怀，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圆臂丰腰，没有一个地方长得不是衬的。身上穿绑身铐，头上戴108颗红绒球穿定的硬撞金，头前英雄胆，左鬓边戴着绒球，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小伙子真有八面威风。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可认识这位方栓呢，心都乐开花了。小兄弟，咱俩很长时间没见了，没成想今天咱们哥俩在这见了啊。白云瑞，今天你来的这正是时候，玉面小达摩该显显你的威力了。山东大侠，你下来，此阵让给我小兄弟白云瑞。山东可没见过白云瑞，今天一看白云瑞往前这一存身，当时把俩大拇指全都伸起来了。好啊，好一个年轻的武术家，武林的后起之秀。是俺老山东大开眼界，白云瑞来到当场，照腰里刷啦一解环子，刷啦拉出一把鞭来。这把鞭可吓人呢，武林人物没有不认识这把鞭的。这把鞭是达摩老祖用的那把鞭，27节扫堂达摩神鞭，鞭是宝鞭，人的武功再好，好话得绿叶服啊。把这把鞭搁手中一拧，鞭成一条棍一样，朝天一炷香，举在空中。大脚鬼白云瑞，要铲除你这帮群贼，拿命来。俩人伸手，咱们暂且先不提。

0: 说谁呀？也就莫七金老剑客爷，带着欧阳春花，来到了后面五行八卦转星塔之前。老剑客爷刹住脚步，手里拎着拧子剑。
1: 老剑客爷，今天咱俩破塔，我是您的小胆，小花真要见识见识您摆的五行八卦转心塔多么奥妙。
0: 春花啊，这不吗，咱爷俩已经到了门前了，你瞧着老伯今天给你怎么破转心塔。门前一边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嗓子眼里头就是消心埋伏关闭的地方，这把拧子剑插到了狮子的嘴里到嗓子眼那个地方，也就是钥匙眼儿。左边这个插进去了，往左拧三圈，右边这个狮子插到嗓子眼，插到钥匙眼里头，往右拧三圈，门自来就打开了。不然五行八卦转心塔的门你是打不开的。莫七金剑客拧子剑伸到左边这个狮子，往左拧了三圈，来到右面这个狮子，把剑插到嗓子眼，往右拧三圈，拧完嘎巴一响，莫七金往后一侧身，就看五行八卦转心塔的红大门自动的咵分为左右。傻小子手打凉棚往塔里看，嘿嘿，老剑客呀，您摆这个消息埋伏太神奇了。春花，跟我往里来，我走哪你走哪，不得有误，如果走错了，老伯可就管不了你了。还这个跟你学，那还能走错吗？莫七金迈步等来到红漆门的里面，傻小子也进来了。春花啊，老爷子看着没，后面坐着的当时是坐了一个佛像，释迦摩尼佛，把这把拧子叶往前一伸，插到了佛爷的肚脐眼，嘎巴往右拧了三圈，往左拧了三圈，这时候就听释迦摩尼佛的顶上嘎巴哗楞楞楞楞楞咚。再看在佛爷顶上面下了一个大石盘，足有200左右斤沉重，这个就是怕你有人怕踩消息埋伏，你往佛爷头顶上窜，踩的消息埋伏上面下来大石盘把你砸个肉泥烂酱。老人家，这个就破了吗？别着急，佛爷这关暂时破了。你往左面瞧，傻小子往左面一瞧，左面是个清门。老爷子，这是个清门，你往右看，右面是个白门，你往正前方看，正前方是个红门。这就对了。按照南竹桥，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分为四象，咱们得打四门。你破反喽，有性命之忧。你瞧着，咱们得先破左青龙。好，老爷子，我看着您的。说着话，再看莫七金，老剑可以往前一窜身，巴拉往前一伸拧子剑，插到门的锁眼里头，嘎巴一拧，门吱溜咣当开了，在里头显出一条木龙。这条木龙可是活灵活现，上面有两个铁锁在这吊着，离地二尺多高，

春花，瞧着。老爷子望龙身上一窜身，刚一沾到龙脊背上，就瞧着这条龙一悠，刷刷，龙嘴一张，哗，喷了大厅当中满地呀。老爷子手中这把拧子剑一抖手，咔咔，把俩铁锁砍断，龙往地下砰上一掉，老爷子飞身窜出来。老爷子，这里头打的全都是铁沙子，这玩意儿打上就能打成漏勺啊。哈哈哈，春花啊，不光打成漏勺啊，这沙子都用毒药水啊沤过的，打不死你，打到身上就中了毒了。老爷子，你这玩意儿做的真狠毒啊，往下可别摆这玩意儿啊，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叫损阴丧德呀。这小花可不会说什么好话，莫奇老剑客能说什么？来到了右面，看着是白门，拧子剑插到了锁眼当中，叭一拧，门分为了左右，在里头坐着一只白老虎，头上微微的王字，身上长的是白毛，这个啊，不像黄。

像不像作比成样，这个就是白虎门。花儿啊，你别往前面来，这个得把老虎打完才能完结，跟那个龙不一样。老爷子手拿拧子剑，往前一跨步，站到了老虎对面，就听脚底下嘎巴一响，莫七金不闪不躲不跳不蹦，老虎正坐到这，突然地板一响，这老虎把老虎的三绝拿出来了。第一招虎扑子，呼，双爪往前一搭，那爪全都是倒曲的钢钩啊，搭到人身上那是血淋淋的窟窿。莫七金老剑客爷往旁边一闪身，宝剑往上一撩，咔，虎脑袋削掉了。可是虎脑袋削掉了并不影响这个虎的动作，紧接着虎唰来了个跨打，奔老爷子屁股着撞来。老头子往起一跳身，躲开了跨打，双脚刚一落地，这个虎

远处一窜身，哎，我老爷子，你把老虎的血放出来了，这还真新鲜。小花啊，这不是什么老虎血，这个老虎如果不把三绝艺给他破了，不拿拧子剑削掉他的脑袋，不能把拧子剑插到肚腹当中把开关关闭，他会往外喷毒水的，这都是毒水呀。哎呀我的妈呀，亏了把你老人家请来，不请来我们就硬生生的来破这个转心塔，照毒水喷上，我想肯定是烂死拉倒。老爷子，这招也够毒的，谁要说摆这玩意儿，将来就得断子绝孙呐。莫七金瞧着小花不会说人话，可又一想，这玩意小花也说对了，自己光有女儿没有儿子，也许我把孝心埋伏白的，这叫缺阴功少德行啊。下回永不摆这玩意儿。暗下决心了，来到了南门，是在佛爷的身背后。红门，小花拿着大棍瞧着，老剑客也叭一拧，红门开了，在里头显示出八个罗汉，各拿着铲杖，一面四个站立两旁。老爷子，这八个罗汉，小花啊，这八个罗汉代表108尊罗汉，他能把108尊罗汉的武术各个展示出来。如果现在不关闭他的总消仙，你就得把五中十三派981门武术全领教了，都是81门。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4: 对。
3: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

0: 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

0: 去培养的。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可以锻炼身体。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2: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2: 苦吗？
0: 苦。
2: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 10余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2: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
1: 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
2: 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
1: 这一点其实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 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对，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
3: 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 我已经练习了三四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卡在一个点中。 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 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2: 直面内心的恐惧。
3: 对，
2: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

0: 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
0: 对。
1: 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2: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2: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2: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2: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3: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2: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2: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2: 深有体会啊。
0: 对，
2: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3: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2: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3: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2: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

0: 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

0: 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1: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

0: 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

0: 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0: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

0: 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

0: 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

0: 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
1: 对。
0: 嗯，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

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

0: 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

0: 自我。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上回书说到，房栓跟老少群侠分兵两路，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圣旨。因为离得不太远，天没到晌午，已经到了赵家庄赵一赵二的门前。房栓迈步来到青石台阶之上，啪啪一叫门，

一旦被开封府把你们抓差办案，给你们办了，你们后半辈的清福就算完了。再有，你们俩是打家劫舍，你们俩的钱也是无义之财，不是好来的，那要国家没收啊。可我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念起你俩还是条汉子，敢作敢为，我给你俩一次机会，我在你府内不抓人，你俩把圣旨给我拿出来，我高个手让你俩有个归因结果。如果不然，我带领这些老少群侠把你府给抄了，你后悔就晚了。方帅，我们早就把后路想好了，钱是身外之物，我们把房栓跟开封府你们这帮官府的鹰嫂孙全都剁了，然后我再把皇王圣旨送给包大人，够奔两省放阵。可就生气就生在你们这帮人身上，为虎作伥，你们原来都是绿林人，现在是吊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撅，你们这帮人还能留吗？江湖所有的人提起你们来全都咬牙切齿，我赵一赵二这是出个头罢了，别的话甭说。方栓，你要把我们天井当院这帮人全都放倒喽，你还用说这些废话吗？可你要加小心，我们是有准备的。哈哈哈哈哈！方栓，现在我已经把战场收拾干净了，就在此处决一胜负。话再一句，就这么办。赵一、赵二，你俩派人上来。好。灵芝花、陆蕊、赵大庄主上去，要死的庄主您放心吧。垫步往前面一窜身，穿到了天井当院之内。方栓一看呐，哎呀，这个事儿可有麻烦，他不把后面成名的人派上来，他把一个女流之辈先派上来，我得想一想。我说老山东啊，这个事儿他肯定要用武林下三滥的东西对付咱们开封府的老少军侠，你说对了，咱们得加着万分小心。哎呀，对面叫灵芝花，女流之辈，我方呢要如果上去一个男的，男子汉大丈夫，好男不跟女斗，有失我们开封府的身份，那我就得派女将迎战。小弟妹，王莲花大小姐，有劳你的方将，你领教领教这个灵芝花。王莲花可深深感谢房栓救命之恩呢，老少群雄都是自己的恩人，今天方老爷派我上前，人前显贵傲礼多尊，得显示我的武功了。来到房栓的跟前，方老爷，我这就上去。王莲花跟方栓一对面一说话，方栓一伸手，方栓冲着王莲花吹了一口气儿，王莲花觉着一股香气喷鼻，心里好不乐意，心话：方栓，方老爷，你有点太不稳重了吧，你管我叫小弟妹，然后我到你跟前，你一伸手往我脸上吹气儿，你手上是什么玩意儿呢？这个不知道。司马平安看着，心话：方老爷，你不是这样人呢，你怎么能往我未婚妻子脸上吹气儿呢？可方栓吹完气儿了，莲花小姐上。

王连华探背膀插楞拉出这一把剑，宝剑一晃打了个剑花，姓黄的灯笼穗在底下一沉，垫步窜到林之花对面，来了个犀牛望月。林之花请，林之花露蕊，这是女

劈雷。王莲花使了个剑拨云日，啪啪左右一点他左右双手腕，刀往回撤，王莲花宝剑来了个老子坐动，把门缝宝剑往前一刺，林志华滴溜一转身，俩人决战当场。在俩人打十了个回合之后，林志华知道自己绝不是王莲花的对手，他的宝剑像剑山相似把自己围在当中，自己虽然使的是双刀双兵刃，可赶不上人家单宝剑快，怎么办？我今天就得用外科的手段，因为赵一赵二已经嘱咐了。双刀往前一扎，王莲花往后一闪身，紧接着一变脸，一个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劲，一拉拜式，刷刷刷，来了两个窜跳，后面来了个虎跳，窜出有一丈开外。这个招数要搁武林人物看来不是真败，这是拉败是假败，要打暗器。你要追，你加小心我的暗器；你要不追，你是软弱无能，你怕我了。王莲花小姐能不知道这事儿吗？当着这么些人，我不能给我老师黄衣仙子丢面子，不能给我丈夫司马平安脸上抹灰，也不能我自己丢人。手轻宝剑往前一窜身，拿命来。喊完这声之后，再看林之华一抖手中的迷魂带，这个迷魂带可比牡丹花那个迷魂带可大得多呀，砰砰砰连弹三下，一股的浓烟噗噗顺风而下。王莲花知道糟了，自己是何等人物，从来都藐视这些使熏香迷魂药的人，可今天自己算上了当了，迷魂药打出来想躲又躲不了，搅着一股香气扑面而过，以为自己非倒不可，命就算扔到这了。可没成想闻着这股香气之后，自己头脑清醒，没有天旋地转呢。可林之花把迷魂药打出去，准以为王莲花翻身栽倒，自己到跟前手起刀落取项上的人头。可他已经准备好了，看王莲花没倒，这一打愣着一瞬间，王莲花那个身法得多快呀、一个电步往前一窜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身体往前

噗噗噗，王连华反被压界，倒空箭头，飞身往后一窜身。王连华这时候明白了，哎呦，要没有房栓给我吹这口气，恐怕今天死的是我。司马平安得多聪明，无怪方栓往我未婚妻脸上吹气儿，这是事先把熏香迷魂药的解药吹到了王莲花的鼻孔当中。方栓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小弟妹，原来你以为方栓在弟妹面前有些不稳状之态，你心里对我满不高兴。而且我看得出来，司马平安呐，他也小瞧我方栓。到现在，莲花妹妹，你是不是受益匪浅呢？王莲花飘飘下拜，方老爷，感谢你今天助我一臂之力。好了，小弟妹，打一仗，咱们见好就收。照一照二，死在当场的可是绿林当中的女贼。打熏香迷魂药这种东西别跟我使，我是批发熏香迷魂药的批发处。你这不是圣人面前卖字画，官老爷门前卖大刀吗？我房栓都自己赞成自己啊！哪位不服再上来。赵一一摆手，冲着旁边的恶面人，老朋友，把你请来帮忙助力，这阵该你的了。恶面人受了王莲花墨雨飞黄师之苦，碧水剑给破了，到现在恶气没出啊。原来他是满盘子满碗把牛吹足了，结果呢，事情没办成，脸是灰秃秃的，没有脸面。今天要找回颜面，一个电步宁腰飞身窜到当场，探背绑插楞，拉出来金背砍山刀，刀沉背厚刃飞薄，冷飕飕夺人耳目，光闪闪悦人心寒，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大脑袋，哪位过来受死？小子，要说呀，咱俩是第二回见面，头一回要以碧水剑打房老爷，就凭你那点小伎俩，你能打了房老爷吗？房老爷有上天保佑，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广做好事，就是神仙佛爷也不能照方栓我这么死啊。现在你又上来了，方栓要跟你一般见识啊，我上去咔不拉叉给你脑袋搬家，有失方老剑客爷的身份。我派一名我手下的侠客领教领教你，因为我是剑客，我不能掉分。方栓你就吹吧，吹牛好受啊。北侠客欧阳春老爷子，这个事儿就得招您上来了啊，您领教领教这个恶面人。方栓可用人得道啊，为什么？恶面人会碧水剑，能练成碧水剑，这个功夫了得，把一般人打发上去恐怕不是恶面人的对手啊。现在就得把顶门杠子的硬角儿北侠客保送大和尚打发上去。北侠客在手里拿着九耳八魂方便铲，哗楞一晃，方大人给我观敌料阵，欧阳春领教领教这个恶面人。北侠客窜到当场，横担铁门栓，九耳八魂方便铲杖合在胸前。恶面人，你报报名姓。欧阳春，在下姓刁名陈，
貂蝉是也。好，虽说这是第二次见面，咱话可说清楚了。我久有耳闻，你也是名门正派的徒弟。如果我没说错，看你刚才一亮势，你是峨眉派的弟子。欧阳春，你好眼力，你说对了，在下正是峨眉弟子。你拿命来，这把刀恶狠狠的力劈华山，够奔北下的顶梁便劈。北下可一个二郎单山，开铲杖往身一迎，刀往回射，一个反背的撩阴刀，够奔北下的杜甫砍来。北下可一个细腹挖胸，身体躲过，紧接着北下可在滴溜一转。峨眉人，先让你两招，为什么？因为你是峨眉派的人，名门正派。第二个，你会碧水剑，你的老师定然是名人。我看在你老师的面上，我让你第二招。第三招，我是横草不过，招家伙，北下客一轮就八魂方便缠。一个拦腰玉带，峨眉人往后边一个细腹挖胸，躲过缠着，俩人在滴溜一转身，可俩人兵刃相加，走开星门，迈开不眼。峨眉人武功颇是不低，可是北侠客在武林当中那叫大名鼎鼎啊，武功超人，内功绝顶，方便缠。这一铲正打到峨眉人的屁股上，啪，峨眉人被打出两丈开外呀，啪，摔在了地上，觉着自己双腿可能已经废了。虽说屁股是皮糙肉厚，方便缠上那叫铁家伙呀，又是北侠客用力打的，再想起来可难了。北侠客一拄铲杖，就在这时候防摔往前一个窜身，蹭蹭窜到峨眉人的跟前，手起刀落，这把折叠的小单刀正砍到峨眉人的二刀血脖上。你就在这儿吧，咔咕噜，脑袋咕噜出去，鲜血蹭蹭蹭往外喷。北侠客，要再打了敌人，你往我大脑袋这打，打过来我还杀。老山东听到这儿啊，哎呀，按说房栓呐，你这傻人啊，够专家了，俺老山东走南闯北的，俺还没看见过这么傻人的。你说把赵一招气炸连肝肺呀，咬得牙嘎嘎作响，在旁边有人口念精神符号，那么阿弥陀佛。两位赵庄主，先给贫僧观敌料阵，在悲哀和尚找找面子。在我的关林庙，我拜在欧阳春之手，也是我一时未加小心，把我打的大口吐血。这回欧阳春使兵刃了，我使

让，给我压住阵脚。腾腾腾，迈步走到欧阳春面前。欧阳春，拿丢拿找，拿命来。弥陀佛，悲哀，你已经是欧阳春手下的败将，被我打得大口吐血。欧阳春没下死掌，因为你是出家人，我给你留了几分功力。

讲不起，欧阳春跟你决战当场。北侠客禅杖一喝，刚要动手，南侠客一摆手：“欧阳大侠，你刚才站了一阵，不可以车轮战法，别上了敌人的当。把这位悲哀和尚让给展昭展雄飞。”北侠客可不能辜负南侠客的好意，往后一撤身，冲着南侠展昭一点头。南侠手拿战路剑来到当场：“悲哀，请。”北侠不战，换成了南侠：“嘿嘿，南侠，你往哪里走？”招产双风管打奔南侠的两个太阳穴，南侠和一个锁颈藏头，宝剑一个白马分鬃往上一分，削他的双腕。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言，决战当场。打了20左右个回合，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悲哀和尚瞧着南侠客的武功颇是不错，想赢南侠是比登天还难。哎，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双铲合到了右手，在自己万宝囊当中抓出一把的独莲子，铲杖往南侠的顶梁再一打之时，南侠客往后一个侧身，唰，这把铁莲子直接天女散化，够奔南侠。所有示范在武林的人物都觉得悲哀大师这是不耻的行为。君子的这么大的悲哀大师怎么暗中下毒手，打暗器练喊打招都没说，这把铁莲子出去而不是一枚，又是天女散花，想躲可是千难万难。上回书咱们说到，南侠客展昭展雄飞手使湛卢宝剑会战北少林寺的悲哀和尚，两人打到紧关节要的时候，这个悲哀和尚打出一把铁莲子儿，根本没有任何迹象，不打招呼，也不说打，也不说招，这在江湖上是小人的手法。南侠客想不到北少林寺一个名僧能做事儿这么下作，可在情急之下没有别的躲法，少中几颗铁莲子而已，往上一蹦身来了个横弹铁门栓，身体在空中打了横了，就变成扁片了，而不是正胸前对着他面积大呀。唰唰唰，可几

要穿身把南侠打到这。就在这千钧一发，唰，在旁边闪出一道的黄影，一个移形换发，把南侠推出圈外，一丈开外，着力当场。按说对面的和尚，你今天用这种小人的大法银罩子使暗器，你把南侠伤了，这不算南侠丢脸，

老山东可赤手空拳没拿兵刃，要两人交手，一个拿着兵刃，一个没拿兵刃，那可吃亏吃大了。老山东往旁边再一闪身，南侠客喊了一声：“山东大侠接见。”南侠客一抖手，把这把战卢剑扔过来，老山东一抄手抓住了剑柄，这回要再打，那老山东可就不吃亏了。宝剑往前一个指点乾坤，两人走开行门，迈开步沿，打到当场。南侠客、北侠客，云中鹤魏真，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房栓，再加上这几个小弟兄，都伸出大拇指赞成老山东的身法，功底深厚，内功不弱。剑走出来，说一个武术家18般兵刃全会。

老山东啊，你真有两下子，你把悲哀和尚都踹尿了，看这样碎炮给踢坏了。方栓说的对吧，一点都没差呀。山东这一脚用力过猛，悲哀和尚从此落了个病根儿，有尿憋不住，有尿就拉了尿。可山东人瞧着把悲哀战败了，按说悲哀呀，俺今天没有把你打死，觉得是遗憾，咱哪里见面哪里会，俺老山东今天要领教领教赵一赵二。赵一赵二咯嘣嘣一摇摇，心话这老山东可是硬对儿啊，派别人上去用车轮战去其锋芒，然后我们哥俩再领教老山东。先别着急，大脚鬼庄主，大脚鬼你在武林当中是有一号的，人前显贵，傲里多尊，露脸的时候到了，上前去领教领教山东人。庄主，我要领教的就是有头有脸的。嚓，在豹皮囊里一伸手拉出来叮叮狼牙棒，这种兵刃可厉害呀，又是重型兵刃，一个棍子上面有许多的钉子，打上人是肉烂人死啊。戳拉一盒叮叮狼牙棒，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山东人，在下大脚鬼狼千，领教你几何。老山东抬头一看，来的这个大脚鬼身体在50左右高，四四方方，好像一个豆腐块，长得面部凶恶，唯独出奇的两只大脚不鸭子。哈，原来报名的是大脚鬼，这个外号啊没有起错的。俺老山东今天得加小心了，加小心什么呢？你这两只脚啊可能有特殊能耐，要不然不能把大脚两个字搁上。好嘞，俺老山东手拿南下克这把斩鹿宝剑，领教你的叮叮狼牙棒，进招吧。就在老山东刚要进招之时，这时候就听在院门有人说话：山东大侠，您把这个场子让一让，你已经占了悲哀和尚，在下来了。好，所有人扭向回头往大门看，在门里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嘿，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

今天咱俩破桃胆，小花真要见识见识您摆的五行八卦转心塔多么奥妙。春花啊，这不吗，咱爷俩已经到了门前了，你瞧着老伯今天给你怎么破转心塔。门前一边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嗓子眼里头就是消心埋伏关闭的地方，这把拧子剑插到了狮子的嘴里到嗓子眼这个地方，也就是钥匙眼儿。左边这个插进去了，往左拧三圈，右边这个狮子插到嗓子眼，插到钥匙眼里头，往右拧三圈，门自来就打开了。不然五行八卦转心塔的门你是打不开的。莫奇金剑客拧子剑伸到左边这个狮子，往左拧了三圈，来到右面这个狮子，把剑插到嗓子眼，往右拧三圈，拧完嘎巴一响，莫奇金往后一侧身，就看五行八卦转心塔的红大门自动的哇分为左右。傻小子手打莲蓬往塔里看，嘿嘿，老剑客呀，您摆这个消息埋伏太神奇了。春花跟我往里来，我走哪

一抖手，咔咔，把俩铁锁砍断，龙往地下砰上一掉，老爷子飞身窜出来。老爷子，这里头打的全都是铁沙子，这玩意儿打上就能打成漏勺啊！哈哈哈！春花啊，不光打成漏勺啊，这沙子都用毒药水啊沤过的，打不死你，打到身上就中了毒了。老爷子，你这玩意儿做的真狠毒啊！往下可别摆这玩意儿啊，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叫损阴丧德呀。

双脚刚一落地，这个虎尾比钢鞭还长，唰，底下个秋风扫了叶，老头子再跳身，虎的三绝使完了，老头子这把拧子剑正插到刚削完虎头的腔子里，咔，嘎巴一拧，老虎不动了。紧接着，一撤剑，在老虎的肚腹当中涌出许多的洪水。老头子往远处一窜身，哎，我老爷子，你把老虎的血放出来了，这还真新鲜。小花啊，这不是什么老虎血，这个老虎如果不把三绝艺给他破了，不拿拧子剑削掉他的脑袋，不能把拧子剑插到肚腹当中把开关关闭，他会往外喷毒水的，这都是毒水呀！哎呀，我的妈呀！亏了把你老人家请来，不请来，我们就硬生生的来破这个转心塔，照毒水喷上，我想肯定是烂死拉倒。老爷子，这招也够毒的，谁要说摆这玩意儿，将来就得断子绝孙呐。莫七金瞧着小花不会说人话，可又一想，这玩意小花也说对了，自己光有女儿没有儿子，也许我把孝心埋伏摆的，这叫缺阴功少德行啊。下回永不摆这玩意儿，暗下决心了，来到了南门，是在佛爷的身背后。红门，小花拿着大棍瞧着，老剑客也叭一拧，红门开了，在里头显示出八个罗汉，各拿着铲杖，一面四个站立两旁。老爷子，这八个罗汉，小花啊，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

0: 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

0: 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3: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3: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4: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

0: 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

0: 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0: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

0: 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

0: 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

0: 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嗯，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

0: 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0: 嗯嗯、
1: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嗯，牵一发

0: 登追回了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0: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2: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2: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
1: 嗯，
2: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2: 特别放松，
1: 嗯，
2: 这种感觉。
1: 嗯，

0: 节，然后这样呢，他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

0: 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

0: 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八九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两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2: 北京
0: 站、
2: 哦，
0: 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
1: 嗯
0: 嗯，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的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官，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
1: 嗯
0: 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队，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

0: 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术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啊、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对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 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
0: 是
1: 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啊、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
1: 啊、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又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您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到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P1 到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打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级别里

0: 教官他是E3，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甲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到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

0: 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攻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

0: 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应该他应该是八
1: 啊，而且像您这些级别，他都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马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柔道啊，对这些。
1: 然后他是转过来，
0: 对，后来又去练马甲术，教马甲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1: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0: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甲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1: 哎，是
0: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消灭，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甲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弄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

0: 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别久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米6的女生面对1米7的男生啊，1米72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

0: 最完美的事，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对，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
1: 嗯，
0: 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
0: 啊、
1: 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
0: 哦，
1: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0: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给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0: 哦，
1: 教儿童，问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0: 是是是，
1: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0: 万一掌握不好，
1: 对他
0: 的寸劲儿，
1: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0: 以制服为主。
1: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0: 就更是另外一种，
1: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0: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1: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1: 没错，
0: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1: 没错。你像对于
0: 优先这种，
1: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0: 很有意思，
1: 对，所以他不同人群他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马家术为什么他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对。
0: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1: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

隔挡，内隔挡、外隔挡，即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隔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隔挡。外侧隔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

0: 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要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儿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1: 有。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0: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0: 好，
1: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陈平，
1: 邓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th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6: 自己又能
0: 用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舜帝闻听七孽子的徒弟来访，急忙叫人请进来。时间不大，进来个男子，有个40多岁，清瘦的面容有些驼背，背着个竹筐，施了以臂。经过交谈，愚顺才知道这个人呢，正是自己要找的乐师魁，也就是在野溪荷花节吹埙的人，又是在洛北村教唱葛天氏之乐舞的人。帝顺是又惊又喜呀，上前拉住他的手，我是久闻你的大名啊，两次失职交臂，今天才见面，你呀就别走了。魁听了非常激动，他漂泊半生，没人看得起自己，连家乡人都说呀，啊，你算干什么的，吹呀唱啊有什么用啊，不顶吃不顶穿的，别干了。他不听，他自己饥一顿饱一顿，搜集四方音乐，学习九州之曲。没想到今天得到天子认同，天子是自己的知音，非常激动，忙说谢陛下。陛下，我这次来是有事，我受师父临终前的嘱托，给你送东西来了。说着在竹筐里拿出3个陶埙。帝顺一惊，啊，师父怎么仙逝了？你怎么认识信七爷的？魁就把过去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个魁啊，听说西台有个信七爷能烧乐器，会吹埙，他就来到西台找到七孽子要拜师。老头已经卧床不起了，乐师魁就在床前伺候他，并拜信七爷为师，学习吹埙。最后老头不行了，在弥留之际掏出来3个陶埙给了乐师魁，对他说，魁呀，我和当今天子有缘呐，曾有师徒之名，这3个埙是我这么多年烧制的最好的，我老想啊送给天子，但是一直没能如愿，我以为没有希望了，没想到临死的时候还收了你这么个好徒弟。我把这3个埙给你，你留一个算我给你的纪念，剩下2个你一定替我带给天子。乐师魁说，师父你放心，我一定送到。七孽子说完含笑而去，乐师魁放声痛哭，把师父安葬好了，带着埙去找愚顺。他也是几经周折才在济南找到了帝顺。帝顺闻听师父七孽子故去了，想起当年他以命担保自己烧窑，对自己的种种照料，最后面对西台方向跪倒在地哭拜信七爷，又把魁留在身边。

堂做了点月官。帝舜说，春耕要到了，要祭祀天地，你编排个迎春祭祀的乐曲，这个魁不负天子重托，在立春祭祀典礼上，他搞的什么迎春神、演八烈、鞭打春牛，这民间艺术是非常成功，有的延续到今天。帝舜呢，又开始领大家开荒种地，一待就好几年呢，一边监督治理济水，一边种田，很快这里河水畅通，人口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大都市。到了汉代，因为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就设立了济南郡，济南这个名字从此沿用到今天。可是帝舜呢，惦记大禹啊，

们与司空干得如何？小玉来了，向天子汇报：“陛下，您真是慧眼识人。与司空这几年是尽心尽责，他虽然官高位列三公，但是吃的却是粗茶淡饭，住的是斗室漏屋，哪里有水灾，禹就亲自过去细心查看。监工治理，不避风雨，不怕寒暑。路上乘车，水上乘船，遇到泥地沼泽，车船都不能行的时候，就乘橇，走到哪里都是左手握绳，右手执圭呀。勘测丈量，一丝不苟，呕心沥血，令人感服啊。”哦，帝舜点点头，那治水的效果如何呢？陛下，与司空等人花了这些年，把天下的山川都快测量遍了，这可对治水大有用处啊。后来又梳理了河东河西南下治淮的时候，在桐柏受阻，然后转向河南黛西，小有成效。我大胆说一句，这水是治了，倒是灾情小了，可不定什么时候又把大堤冲开了，又淹了。于司空也愁这么的不行啊，得想别的办法呀。哦，这句话引起帝舜的注意。好，钓鱼和后继，赶紧到我这制定新的治水方案。就这样，不久，禹等人来了。禹舜一看禹，也黑了，也瘦了，连个妻子也没娶，也很心疼。为了天下苍生，没办法，还得治水呀。就这样，找了很多人，召开一个

天、防洪、堵和疏双管齐下，才能治住黄河。这个方案直到今天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治理黄河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看我们老祖宗就开始治黄。大禹听完点点头，陛下，这个方案很好，但是土木不可轻动，目前人手不够，要动员全民之力才行啊。帝舜说准奏，立刻下旨，普天下共同治水。号令一下，呵，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咸鱼，职不分高低，天下同力，四海同工。妇孺病残之外，十丁抽三，就十个男人里边呢，要出三个人治水服役。又颁诏大赦天下罪犯，让这些犯人戴罪立功，一律编丁治水，做点好事。统一听大禹的指挥，又让镐陶小邑后稷做好后勤工作。那大禹呢，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南北奔走，征集了10000多名治水的徭役，就是民工啊。又把这些人编成上中下三军，每军大概5000人，全部军事化管理，常年在外治水。到了日子再换一波，老保持着10000多人。他那10000多人呢，禹舜呢还有人呢，所以在那个年代，这个治水工程浩大呀。到了大顺42年呢，经过7-8年的惨淡经营，先后征用数万民工啊。挖新疏旧确实起到很大很大作用。他们也抢险救灾救老百姓，成绩斐然。可是这黄河不是好治理的。单说这一年的夏天，又到了雨季，多少支流的水流入黄河，黄河撑不住了，河水猛涨，各地纷纷告急，开始疏导吧，看看新挖的土河怎么样啊。哪知道连日大雨，洪峰不断呢，几处大坝保不住了。帝舜接到水情急报，马上安排人继续人马到堤上治水，临走前回到宫中，告诉守候的人把家看好。他刚想要走，身后有人说话，陛下，我来了。帝舜回头一看，哦，戴叔啊，啊，我马上要到大堤上，我知道，我也跟你去啊。再看小夸父戴喜峰，浑身收拾的紧沉利落，背后背着一个竹筐，里边装满了治水工具，手里拄着那根离不开身的大棍子，打着草鞋，看着意思准备去治水。帝舜笑了，戴叔啊，这次情况危急，你老人家的心意我懂的，可是你岁数大了，不能临河治水，你还是留下吧。不，陛下，你是不是看我老了不中用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让我去吧，我还没有老。你看，说着小夸父把胳膊举起来，我有的是力气，我这些年没闲着，天天练，就是想等到治水的时候啊，我还能出上力，我还没老呢。这，哎呀，陛下，你就让我去吧，我真想再干个10年的水报，为治水尽微薄之力。可是我知道我干不了了，趁着我现在这把骨头还硬朗，你就让我再为治水出把力吧。这回治完水，我就是死也瞑目。戴叔啊，我怕你。陛下，小夸父眼泪都下来了，扑通跪倒在帝舜面前。哎，戴叔，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不，你不答应，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这帝舜眼泪也下来了，多可爱的戴叔啊，这种精神让人可敬可佩。好吧，你起来吧，我答应就是。
老头乐了，噌就站起来了。该叔，我让你去可是去啊，没我的命令你不许乱走，你就得跟着我怎么样？哎，行，只要你叫我去，怎么都行。帝顺想，谁保护戴叔合适呢？一抬头瞧见定水了。定水本来是跟着大禹治水，两天前大禹叫他宋哲豹、崔良响回到济南，还没走呢，叫帝顺看见了。定水啊，陛下，戴叔这次要跟我一起去治水，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保护老人家，不能出半点差池，千万要看住他。是，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保护戴水豹。哎，小夸父说你这干嘛呀？那我过去还有人看着，我是帮忙还是添乱呢？不行不行，定水啊，你保护陛下，我不用人保护。就在这阵，女婴出来了，女婴现在又怀孕了，再有3个月就要临盆，不能去治水，她的姐姐可以去。

0: 要不你就留下来保护我，等你的小孙孙出世，这个任务也不轻啊。这一说大伙儿都笑了，嘿嘿嘿，小孙子是龙种，用不着我保护。哎，好好好，叫定水保护我，行了吧？这就对了，定水。哦，娘娘，这次出去一定要保护好陛下和戴水豹，两人脾气你都知道，真的遇到什么凶险，这爷俩肯定冲在前面，你一定要拦着拉着，保护好两个人啊。是，您放心吧。帝舜也笑了，得，我也被看起来了。嘿嘿嘿，小夸父说，怎么样，陛下你跟我一样了吧？这一说大家都乐了。哎，女婴啊，你姐姐怎么还没有出来呀？
1: 来了。

看了看他，我以为你收拾什么去了呢，原来是为了穿什么衣服啊。咱们要干什么去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要去治水，洪水无情啊，此去乃是生死之战，是玩命去呢。你以为参加 party 呢，还要穿得那么好？你看看戴叔穿的什么，赶快换去。哎，鹅黄也觉得自己

人，还带着治水的人马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了新挖土河与黄河交叉之地。黄河水上涨，需要泄洪，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正是黄河从西来向东北转向的拐弯处，是危险地带。到这一瞧啊，已经有四五千人在这等着呢。这是大禹派来的中军义工，加上帝舜又带了几千人，上万人呢。任少义赶紧整理队伍，帝舜登上了黄河大堤。他想起了小义的话，这河水常年的流，越流越慢，淤沙越多，越多这水位上涨，那么两边大堤呢就得往上加高，这水位继续上涨，大堤还得加高，涨来涨去，核算这条河在人们脑瓜顶上流过去，一旦开口子，那还了得了。帝舜往这一瞧啊，哎呀，太可怕了，河水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水面上飘着树木，死伤的禽畜，还有浮尸，肯定是河水淹了两岸村庄，那里的百姓遭了难。看着河水涨得太快了，哇，声如雷鸣啊，

于顺还没等说话，任少义突然来到切近，伏在帝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陛下，不好，那边报警有特大洪峰。”帝顺一听，脸色更变，但神色呀，也就是一闪而过。哦，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不要对别人说。等我和大家饮过壮行酒后，我会立刻去安排。哎，帝顺稳稳心神，这才高声说道：“各位治水的子民们，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河流万千，危害最

0: 朕说：“陛下，这熏笛鹰的头我来做。”小夸父说：“哎，丁水呀，你凑什么热闹啊？熏笛的人呢，必须都有经验，不是我自己吹。当年我做水报的时候，嘿嘿，没有错报过一次。陛下，这个担子我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姚启胜接到南京海关总督署新拨来的50万饷银，一刻不停，便打马至中军来见侍郎。夹道旁军营俱都是吃饱喝足了的兵士，三五成群聚着，有的脚力，有的练剑，还有的蹲马步、举石锁、站桩、走浪桥、荡秋千。总兵陈莽带着十名操练优胜的军士，披红戴花，游视三军。兵士们挨挨挤挤夹在剑道边，取胜的得意洋洋，败了的鼓噪不服，嚷着明日再比。姚启胜不由得暗自欢喜，进了官厅，只见施琅独自一人盯着海域图沉吟不语。姚启胜不禁笑道：仁兄啊，士气高得很呐、啊！你真不愧水师名将，真是治军有方啊！
4: 施琅一边让座，微微笑道：“
3: 天心宴歌剧，军心来自天心，也多亏了启胜兄谆谆教育。”军士们都已懂得以战治太平，以战求一统的道理呀。
4: 然后施琅的目光悠悠一转，又道：“
3: 不过，这畏惧水战的依旧是大有人在呀。啊，你只瞧了一面，暗地里的事情哪里知道啊？也有不少人用砖瓦刻下自家的姓名籍贯，埋在沙土地里呢。”
4: 姚启胜默默地听着，阴沉沉地从嘴里蹦出一个字来：“
3: 是啊。”
4: 施琅一审说道：“
3: 嗯，光靠这个不成啊。刚到福建的时候，不是也曾杀过10多名逃兵？可以后依旧有人自断胳膊自断腿的，甚或是有自杀的，但宁肯让你杀在路上，也不愿下海。可见杀人不是法子。前日巡营，我撞见一个埋砖头的，不但没罚他，还奖了他。”
4: 姚启胜失笑道：“
3: 这样的怕死鬼，你用何词表扬呢？”
4: 施琅用手比量着海域图，头也不抬地说道：“
3: 嗯，我称赞他抱必死之心，舍身成人，决意东下琼岛为国家立功。”
4: 姚启胜不禁哈哈大笑：“
3: 哎，你别笑，这是人情天理呀、啊，不见得都是怕死。练兵几年，都是在内河内湖，谁也不曾真的下海打过仗，心里不踏实吗？”
4: 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却见栏里暗箭大步进来，禀道：“
3: 二位亲们，文华殿学士李光地大人奉旨来见。”
4: 这个消息昨日在邸报上已经见过了，原想李光地3-5日后才能够到达福州， 不料他来得如

0: 此之快，施琅不禁诧异地看了姚启胜一眼。姚启胜笑道：“
1: 李安西这赌注啊，全压在你身上了，他自然着急呀。年轻人心性，有什么猜不透的呢？这一仗打好，上书房辅臣是跑不了的了。”
0: 施琅也是一笑，说道：“
1: 到底你们读书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放炮，开中门，迎接天使。”说着，二人联袂迎了出来。
0: 李光地到了圣安，手捧赤纸，昂然而入。他身着九蟒五爪袍子，缀着锦鸡补子，起花珊瑚顶子下一条油亮的辫子直拖到腰间，粉底儿皂靴踩得妥妥有声，板着脸直趋中厅，南面站定了，看了看施琅道：“
1: 施琅接旨，臣施琅恭临圣谕。”
0: 李光地点了点头，展开手中玉诏，读道：“
1: 渡海进剿台湾逆贼，以垒下诏谕，朕妻之殷切，唯因关系重大，不便遥定。今着李光地前往宣明镇职，务须早日兴军东下，以免旷失持久。着加封施琅左都督职衔，钦此。”谢恩。施琅深深地叩下了头。
0: 当下他们寒暄了几句，李光地、施琅和姚启胜便分宾主坐下。虽然连日快马奔驰，星夜赶路，李光地却半点倦容也没有，只是略用了几口茶，便道：“
1: 圣谕宣示的极明白了，学生急着赶来，就是因为皇上有些着急了。施大人连连上章，都说呈旨相机渡海，但至今仍无消息，因此特命学生前来查看，不知将军作何打算。”大人，
0: 施琅听过诏旨，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快，不知怎的，他怀疑对面这位

大风都督之职催促，这个职衔下官断断不敢领受。兵凶战危，必有全胜之道方可进兵，岂能草率从事？朗自受命以来，夙兴夜思，想的只有一件事，绝不为私仇而意气用事，不识皇上，体念台湾。

0: 听了师长的话，倒像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作为道学名儒，李光地的自尊心不免被刺得一痛。良久，李光地道：
1: 石将军，不要误会嘛。将军所统军队皆是北方带来，加上福建本地水师，皇上恐不便统一指挥，特意加这一封。这是朱批，你一看就明白了。
0: 姚启胜抚着长须道：
1: 哎，还是胜率周详啊，以右都督之职指挥全军，哎，确实便当的多了啊，请尽卿放心，我福建兵马连我在内，闲听施大人调度。
0: 李光地皱眉沉吟道：
1: 联兵为打仗，一直拖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不成的。去岁冬，皇上即有意命你们进兵，一直没有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0: 施琅说道：
1: 我在等啊，时机不成熟，怎么能贸然下海呢？
0: 李光地身子一轻，似笑不笑地问道：
1: 哼，还要等，等什么呢？
0: 见李光地一脸的不自在，施琅的心不禁一沉，手指敲着手背，慢吞吞地说：
1: 等风。李大人须知，船行得有风。风？
0: 李光地咯咯笑道：
1: 学生就是福建人，此地冬有朔，夏有熏，秋有金，春有和，四风俱全。学生一路赶来，日日都有风，将军何以不肯进兵呢？
0: 姚启胜看了施琅一眼，他是主张用北风的，但见李光地下车伊始便急于用兵，不知用兵艰难，心中微微上火，便冷冷地说道：
1: 打仗不是宋月迎风，一个不慎，数万生灵就要涂炭，并非什么风都能用的，请尽卿兄明察。
0: 李光地以亲使身份前来督战，一下马便觉二人都带着别扭，心里便不高兴，沉思片刻，舒了一口气，笑道：
1: 光地白面书生不懂军事，倒要请教，什么风最宜出兵呢？
0: 施琅道：
1: 南风，我等南风，没有南风不能下海。
0: 李光地大笑道：
1: 如此说来，我得好好的等着了。倘若下海时是南风，中途又吹起东风，又要回师，岂不成了儿戏了？
0: 施琅没有立即回答，上下审视着李光地，半晌才说：
1: 为将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风候，那是庸将。李大人，你一力赞同收复台湾，数年来苦心孤诣为我筹备粮饷，远见卓识，我十分佩服。皇上委你来督军，这原没什么说的。若像你今日这个督法儿，施琅甘愿退避三舍，由大人统兵下海，如何？
0: 听施琅要撂挑子，李光地头脑方冷静下来。康熙原意是让李光地以钦差身份前来巡视，并没有督军名义，这违旨之罪承担不得。李光地是饱学儒生，前明太监督师撤肘将帅，不知误了多少军机，自己岂可因一时意气以千古笑谈呢？想到这里，李光地也换过一副笑脸，扶了扶袍子，叹道：
1: 郎兄啊，你中了，兄弟可吃不消啊。我这个钦差是到岸边来擂鼓助威的，绝无带袍之意， 务请将军谅解我的苦心。
0: 姚启胜听着，觉得李光地这话十分诚恳，也不似刚落座时那样盛气凌人。他和陈梦雷是朋友，原有些鄙夷李光地，想让施琅这个倔头去碰一碰。听到这儿，觉得事体重大，便出来和解道：
1: 大家共事一军，共办一差，心里想的都一样。锦卿身负圣命，自然要催促用兵啊。老师呢，也是怕万一有差池，耽误了皇上大事嘛。啊，锦卿远道而来，风尘仆仆，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啊！来人，办酒，为钦差大人洗尘。
0: 六月夏季入暑的第三天清晨，石郎按照老习惯，照常骑马出城，登高遥望海面。但见茫茫海平线灰蒙蒙的，涌出一轮血红的朝阳，将南边一带峥嵘的云团镀成了紫红色。海面上浪涛不安地喧嚣着，排空滞力，泛着白沫，裹着海藻，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撞击着礁石，推向沙滩。
1: 丰厚，侍郎心里抖得一阵激动，站在岩石上沉思片刻，猛地一拍腿，匆匆下来，疾驰回城。姚启胜和李光地正在对弈，见他进来，急急匆匆地换上了朝服，摘了臂间宝剑向腰上系，二人不禁一惊。李光地推平而起，问道：“出了什么事了？”
0: 施琅已经披挂齐整，正系着帽带，脸上毫无表情，缓缓说道：“
1: 李大人，启胜兄，等了多少年多少天，总算皇天开眼，南风将起，今日即刻渡海作战。”
0: 事情来得太突然，李光地、姚启胜二人一时都怔了。姚启胜灼热的目光扫视了施琅一眼，身上忽然一震，脸胀得血红，嘴唇蠕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李光地的面孔一下子变得苍白，跨前一步，急急问道：“
1: 这是真的？真的？”
0: 施琅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皱纹一动不动，仿佛是一个石头人。
1: 今日南风必定大起，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
0: 事到临头，李光地反而显得有点不安，踱了两步问道：“
1: 我已经拜折，将这里的情形奏明圣上，这两日必有圣旨，能不能略等一下？”
0: 施琅咬着牙说道：“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刻就是皇上变卦，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还等什么？”
0: 姚启胜眉头紧锁，双手摁着桌子，盯着庭院中纹丝不动的椰子树，思索了好一阵，猛地击案，激动地说道：“
1: 好啊，时势造英雄，千古一时，传令声仗。”
0: 中军帐前，号炮闷雷一般响了三声，大帅声仗的传呼，从中军直送各营、各棚、各哨，军士们立即忙碌起来，穿衣披甲，佩弓带刀，结队向教场聚起。偌大教场立时变得一片肃杀，只闻海浪的哗哗的声响。
1: 施琅居中，李光地、姚启胜一左一右站在教台上，三个人都热得汗湿重衣，钉子一样一动不动。施琅穿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子，外罩一件黄马褂，目光阴沉沉，寒森森，朗声命道：“请天子宝剑。”
0: 又是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八名校尉抬着剑架供在将台正中，点燃着岸上的香烛，三个人依次行了大礼，退至一旁。 施琅的声音像金石一样铮铮作响。
2: 众位将士，在。
0: 施琅目光横扫教场上的将士，突然拔高了嗓音：
2: 本都督奉圣命，代天讨逆，今日拜祭海神，出海。
0: 说着，从岸上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黄布包，供在桌上，自向岸前单膝跪着行了礼，躬身上前取出里面的东西。众人一起瞩目，见施琅手中，李光地心中有些呐喊，暗想这是哪家法术。
2: 这是本提督昨夜拜海神庙请来占卜用的神物。
0: 施琅神情庄重，将铜钱擎在手中，大声道：
2: 100枚康熙铜钱，掷向台湾海域图。

0: 两个军士抬着一张厚厚的海蓝青毡，将海域图平铺在将台中央。一语既出，将台上下将士们无不失色，一百枚铜钱胡乱掷出，谁能够保有95个以上的字面朝上呢？李光地的脸刷的变得煞白，回头看了看姚启胜，也是毫无血色。好不容易定住了神，李光地跨前一步说道：
1: 天与人归乃是定数，史将军不必作此一举。
0: 石朗冷冰冰地说道：
2: 吕大人，既是定数，天必佑之。倘若果真有所不利，生死有命，石朗愿以一身当之，请上天默示。
0: 石朗说罢，手一扬，那一百枚铜子儿早已撒得满毡都是，有的翻个滚儿，有的陀螺一般旋转，一时方才都平静地躺下。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惶恐不安地凑近观看，但见一百枚铜钱星罗棋布，杂乱无章地横沉在毡上，黄灿灿，亮闪闪，一二三四五，居然有99枚是康熙字面朝上。陈莽头一个看完，嘴唇哆嗦着怔了半晌，双眼望着上苍，跳脚狂呼道：
3: 全是字，全是字啊。
4: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2: 称为双塔组合。
1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6: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7: 就见过自己又能
4: 够
1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超前走好王涛。
6: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7: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

0: 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官，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9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的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
1: 地方。
0: 是的，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
1: 意思，
0: 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汽车防爆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

0: 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1: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0: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1: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伽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伽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
0: 一点一点往上升。
1: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0: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1: 对，基本上
0: 满打也得2年以上，
1: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0: 明白。
1: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
0: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1: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0: 那确实，
1: 对，
0: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1: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0: 是的，
1: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 G5 五个级别，
0: 也是五个级别
1: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0: 这个跨度好大呀，这个。
1: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
0: 明白，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K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那么 G 级别它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0: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1: 对对对，它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2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5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0: 怎么也得5年。
1: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这6-7年就过去了。
0: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1: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0: 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1: 嗯嗯，
0: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1: 对，
0: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两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到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对，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它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0: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1: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两到三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你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0: 对，
1: 肯定是这样，就是
0: 您怕受到伤害的。
1: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

0: 不言弃的勇者之师，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
1: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

0: 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

0: 的人。
1: 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2: 对，是
1: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2: 非常正常，
1: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2: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1: 首先自保嘛。
2: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一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

0: 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
1: 是是是是，
0: 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0: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1: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0: 感觉很优雅，这个
1: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他布一个局，让他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他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0: 兴起的也

0: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
1: 对，
0: 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
0: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

0: 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
1: 喜欢。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喊 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

0: 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昭听说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哎呦，他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啊，无端的这位西蜀大将干什么跑到榻中去屯田呢？哦，司马昭明白了，姜维呀，遭贬了。不用问，他们西蜀国中准有惦记琢磨姜维的，要收拾他。他这是为了避祸才到榻中屯田。这个姜维很不好惹呀，别看去屯田了，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扎下连营40几座。哦，不用问呐，等他在这榻中把粮草积攒足了，待兵精粮足之时，他还是要伐我中原。姜维几次伐中原，他真是欺我太甚了。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脱不开身，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你用什么计策呀？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

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联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20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称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钟会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实际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不悦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地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谁去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40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的这会儿，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一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称之无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哼，这图画得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这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

而低头想了想，哦，大将军，何必是在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是计，用兵在。

0: 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呀、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儿，司马昭就过来。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哦，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哦，客商，嘿，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儿打战船呢。哦，打造战船何用啊？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
1: 啊！
0: 司马昭愣了，

猫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大伙儿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儿露大了，文武百官呐、啊，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此人姓邵，名替。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邵体的衣裳角：“啊，先生，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邵体看了刘石一眼：“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刘石愣了，他瞅着邵体没理解：“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哦。”邵体看他没明白：“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啊啊啊啊！”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邵体，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邵体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你想到了没？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要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司马昭听着这会儿摆了摆手：“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

3万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3万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

0: 体三军分道而来。
1: 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0: 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这不过是姜维呀，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
2: 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
0: 是屈指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大概他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

0: 很是荒唐，更是惭愧了。藤年兄啊，你现在呀，就可以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潘师爷，这样一来呢，我就可以和他一起将此案的状卷供录从头到尾的细看一遍了。藤凯说：“好好好，马上叫老管家把潘师爷给请来了。”潘师爷来了之后，藤坎就把狄仁杰的真实身份给潘师爷就说了，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唐第一断案高手蓬莱县令狄仁杰狄怀英。
1: 哎，
0: 潘师爷闻听啊，大吃了一惊啊，赶紧的对狄仁杰表示歉意，因为上一次觉得自己对待狄仁杰的谈话呀，有点冲撞，一听人家是个老爷，是县令，给自己的老爷评级，觉得深感不安，赶紧道歉。狄仁杰一摆手，哎呀，那就是过去的事儿了，没什么事儿。藤坎就告诉潘师爷了，说柯兴元那个案子，我已经交给我的狄年兄了，让他去审理，所有他的吩咐，你一定都要照办啊！你就带着我的狄年兄、狄大人去审理此案，调查此案吧。潘有德点头，就这样，狄仁杰向藤坎告辞。潘师爷带着狄仁杰要去他的衙舍，狄仁杰一摆手啊，你看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呢不如到衙门外去透透空气，在街上走走，然后呢，咱们到一家饭馆去吃顿晚饭。对外边呢，你还是说我是福源商号的沈先生，这样一来呢，就没有什么不便的了。哎，好好。潘有德呀，只好从命，就这样带着狄仁杰来到大街之上，就选择了一家坐落在城中央山岗子上的小饭馆。这座小饭馆在它的楼上可以俯瞰整个县城。两个人就在这个饭馆里点了一桌子菜，然后两个人是一边吃一边聊。在这个酒饭桌上，潘师爷就把柯兴元案子的情况做了一个明细的大概说明。紧接着呢，狄仁杰又把冷钱做赃舞弊、昆山偷去账本讹诈冷钱，以及柯兴元藏在他银柜中的200两黄金等事，都告诉了潘师爷，而且暗示说，那个讹诈冷钱的昆山是一个可疑人物。然后狄仁杰又告诉潘师爷，说我已经设法使昆山将从冷钱那里讹诈来的2张坯子交了出来，每张坯子是350两金子。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潘师爷之后，狄仁杰接着就问潘师爷：“潘师爷呀，

0: 没有，从来没有啊！他的名声非常好啊，我所以没有敢叫他上公堂作证，原因就在于此。老柯的事发之后，我亲自到他家的客厅里讯问了他一些当时的情况。你别看我们这么熟了，但是他回答我问话的时候，还是坐在一张帘子后边答话呢，还是由他的一个丫鬟陪着呢，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嘛。所以呀，这柯夫人那是个贞洁烈女啊。哦，狄仁杰一听，嘿，心说话，看来我真该去见见这位柯夫人，因为这个潘师爷对这柯夫人的评价与乔太那次奇遇是严重不符啊。啊，潘师爷，我想去看看出事的现场，怎么样啊？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吃喝完毕了，干脆呀，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一下这位柯夫人。你就说我是州里的官员，临时委派来谋平办理案子的。潘师爷点点头啊，哎，好吧，我也想到那里再看看。狄仁杰说，我们现在去方便吗？
1: 方便，
0: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柯夫人呢，已经把那间房间封上了，他自己已经搬到左边外屋去住了。狄仁杰说，如此最好了。就这样，狄仁杰起身汇了饭钱，同潘有德溜达着就来到了柯星元的宅邸。一看这个柯星元的家呢，正面是一幢水清雕砖的高大门楼，飞檐重额，甚是壮观。朱漆大门装饰着双狮铜环，门外砖石漫地，平坦整齐。两个人上前拍了拍门上的铜环，时间不大，走出来一位管家。潘有德上前递上名次，管家一看呢，认得潘有德了，赶紧的把两个人往里面让，就让到了一间装饰的古色古香的厅堂，给两个客人端上了茶壶水果，然后是管家赶紧的去通报给柯夫人。不一会儿的功夫，管家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说是柯夫人欢迎他们的拜访。柯夫人呢，正在宽衣，请两位客人先去那柯星元的房间等候。说着话呢，这管家手里提着一盏油灯，领着两个人穿过恍若迷宫一般的走廊、庭院、楼台、亭阁、池塘、假山，就来到了一个四面粉墙抱定的小竹园。一看这个小竹园后边有一座幽静的房子，房子的阳台正扶临着大花园和河流，这里呀，就是柯星元生前日常起居的地方。管家掏出钥匙，把那扇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给打开，进去之后又用钥匙把一扇雕花小房门打开，推开之后，这里面呢就是柯星元的房间了。管家先进去点上了一根蜡烛，说，两位啊，如果不够亮的，我就来点大油灯。
1: 好。
0: 狄仁杰呢，走进这个房间，环视了一下这间空荡荡的房间。因为这房间门窗紧闭，可能这两天来呀，一直没开着，所以这个房间是异常闷热。

狄仁杰这个时候坐在那里，开始就检查起了这个房间。一看呢，这空荡荡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靠着墙角安放着的一张大床。这个大床啊，整个的遮了一副蓝纱床帘。房间的另外一头，堆叠着放着几只红漆衣箱。此外呢，就是粉刷不久的白墙头和打扫得很干净的石板地。狄仁杰一看这个房间的布局非常简单，不像是一个富豪的家庭。狄仁杰扭过脸来看了看柯夫人，就问了：“啊，柯夫人，这个房间为何没有什么家具呢？我想柯先生在世时总不止这几件东西吧。”至少应该有一些梳妆台呀，或者是什么古玩花瓶啊，也许这墙上还要挂着几幅名人字画呀。

0: 看着天花板，量那么一看呐，
1: 哎呦，
0: 就见这个天花板上啊，好家伙，密密麻麻粘的都是苍蝇，大苍蝇、小苍蝇、绿豆蝇、麻豆蝇，粘的呀是密。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

0: 屋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北京时间清晨的7: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楚嫣。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今天我们早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互动。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咱们一块儿在清晨聊体育。
0: 哎，给各位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等一会儿第一时段，我们将给各位说说中超的情况。中超昨天进行了4场比赛，金门虎2-0战胜了青岛海牛，武汉三镇1-0击败了重庆铜梁龙，而海港在上海德比当中是2-0战胜了上海申花，辽宁铁人十人应战是0-1输给了青岛西海岸。而在今天的中超也有另外的4场较量，我们一会儿将会在第一时段详细给各位来前瞻的是今天晚上北京国安客场挑战领头羊成都蓉城的比赛。
1: 嗯，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本台的特约足球评论员赵宇一块来分析这场比赛，前瞻国安对阵成都的将会有哪些我们期待的或者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以及北京国安现在在3线作战的压力之下是否做好了一场

0: 下月的世预赛。那中国男篮将会在8月31号坐镇主场对阵黎巴嫩男篮。
1: 哎，另外也会关注一下 NBA 的老詹詹皇，在昨天早些时候是官宣加盟76人队，也是在76人队要跟恩比德啊，跟这些巨星级别的年轻选手进行全新的组队啊，所以这个詹姆斯这一次是降薪啊，2年是800万，那大概降了能有1/10左右的他这个薪水，他不降不行了。啊，想要去争冠，詹姆斯留言说了，这回不为了挣高薪，也不为了这个什么，家庭的这个人员，
0: 嗯，
1: 啊，不为他孩子，不像在湖人还为他孩子去这个争取一个名额啊，都不为了，只为未来去争夺冠军啊。
0: 哎，
1: 第二时段
0: 为荣誉而战哈。
1: 哎，没错，就是他很想，是吧？詹皇再争夺一个总冠军的戒指。等一会儿。第二时段我们将进行详细的解读啊。
0: 嗯，另外在第三时段呢，我们也会关注到综合体育方面的最新比赛情况。昨天晚上中国女排是0-3负于土耳其队，无缘世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的争夺。另外在乒超联赛当中呢，有3队是保持着全胜，林诗栋是零封对手。
1: 好，欢迎大家互动啊！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要说说国安队今天晚上比赛的前瞻，客场挑战的是领头羊成都蓉城。我们两位

0: 强的一个补强，而且方硕呢还能够继续有球可打，或许还是有很多双赢的存在啊，也能够看到这个方硕未来还会可以寻觅到一些新的职业发展的机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哎，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是这个我们节目的发展和变动啊，节目雄鸡唱晓，大家一直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保持联系啊，所以如果有朋友还没有下载这个听听 FM 的这个 APP 的话，大家可以赶紧下载一下，啊，听听 FM 上边去听这个节目。首先呢，这个音质特别特别的好，啊，有一种这个听听 FM 的超高清的音质。另外一点呢，就是有这个聊天室，
0: 哎，
1: 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体育爱好者都是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雄鸡唱晓这个节目当中始终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系的，因此呢，大家可以赶紧的，如果没下载的话，赶紧下载一下听听 FM 的这个 APP。啊，跟我们雄鸡唱晓可以一直来保持联系啊！
0: 没错，刚康乐说了，音质特别的好。不仅如此，我们的视频还会更加的高清，而且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呢，您随时都跟我们互动，我们随时都可以来收听到，或者是接收到您的这个观点，我们的交流将会更加的迅速哈，或者更加的直接。那我们就赶紧下载听听 FM， 关注雄鸡唱晓，我们的节目将会在这样一个平台。一个新家和大家见面，新家新气象，还是有更多的惊喜是值得您期待的。
1: 哎，是，所以呢，我们早上的雄鸡唱晓始终大家都能够找到，您只需要下载听听 FM。

0: 将会持续的迭代和升级，我们的互动将会更加的流畅，我们更加期待和您在听听上面见面，和您在听听上面多多聊天。
1: 好，他这些说着，我们给各位首先来进入到第一时段的足球部分，首先给各位回顾一下昨天中超比赛的情况。首先一场比赛是在青岛海牛和天津金门虎之间来展开的较量，上半场谢帝内首开纪录，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呢，基莱斯锁定胜局，最终呢，金门虎是客场2-0战胜了青岛海牛，在取得三连胜的同时，本赛季首次逃出了降级区。
0: 另外也关注到了第二十轮的争夺，在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武汉三镇队是依靠绍尔在第40分钟的头球破门，1-0小胜重庆铜梁林队，取得了两连胜。那目前呢是4胜7平8负，与天津金门虎和青岛海牛同积14分，重庆铜梁龙四轮不胜，目前呢仍然是积29分，在本轮先赛情况之下呢，已经落后了领头羊成都荣城14分。那这个精彩的进球是在第40分钟，绍尔是接了徐浩峰的传球，最终实现了头锤破门。
1: 另外，昨天的上海德比当中呢，海港是主场迎战同城对手申花。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莱昂纳多禁区外的低射破门，李新祥门前抢点扩大了比分的优势。在下半场两队均未能够改写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海港2-0战胜了申花。
0: 此外呢，也关注到了昨天晚上的中超联赛的比赛哈，也看到了辽宁铁人队是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上半场呢，姆本扎是故意报复，最后拿到了一张红牌被罚下。那下半场呢，杨展鹏实现了破门，最终辽宁铁人是0-1落败于青岛西海岸。
1: 另外，今天中超另外有四场较量，首先给各位说的是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成都荣城的比赛。成都荣城上一轮比赛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在积分榜上他们是13胜4平2负，进39球，丢18球，积43分的成绩排在榜首的位置。近三轮联赛呢均为平局，而足协杯点球又被云南玉坤淘汰，可以说呀，成都荣城近一个月的状态一般般，尤其是进攻端，席尔瓦连续7场比赛颗粒无收，而罗穆洛近10轮比赛是只送出了一个助攻，只有费利佩还保持着脚感不错呀。但是呢，成都荣城现在只有一个费利佩是状态在线。此外，长时间巨大的中超的这个领先的优势，难免让球队啊心态上产生一定的松懈。这很多朋友都说了，成都荣城今年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他夺不了冠啊，是吧？这已经领先10多分的这个状态了，的确，想要突然一下再把状态调起来也并不容易，直接体现就是这个足协杯被淘汰的这个结局。而国安队这边呢，上轮比赛1-1战平了辽宁铁人，在积分榜上国安队是7胜6平5负，进30球，丢24球，积22分的成绩排在第七位。在足协杯当中呢，国安队是2-1轻松击败了大连可为，晋级到了8强。无论在人员配置、球员状态，还是一周双赛的体能层面，国安队似乎要稍微优于成都荣城一点点所以这个也不能完全看目前的排名。成都荣城高居榜首，国安队是暂列第七，可能也要看一看球队目前真实的状态吧。
0: 没错啊，似乎在积分榜上差距很悬殊，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北京国安呢肯定就没有希望了呢？还真的不是，因为咱们看看国安近期的走势，可以用得上强势反弹这四个字来形容了哈。5场比赛4胜1平，保持不败，而且客场呢是连续5轮都没有尝过败绩，这就体现出咱们北京国安的这种久违的韧性已经出来了，不是那个肆意妄为的韧性，而是那种坚韧的韧性。那这场在面对目前排名第一的成都荣城，北京国安将会有可能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惊喜，还有哪些期待，我们也来听听。

0: 队球员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对于主教练蒙哥马利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考验还是很大。虽然法比奥也好，包括张宁也好，也能够出场，但是国安队现在少了张稀哲，又少了萨尔吉尼奥，其实中场的这种串联跟组织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另外呢，就是众所周知的是啊，成都中城队的大中锋费利佩啊，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国安队目前在后防线上的配位呢，也是缺兵少将。斯帕伊奇呢，终于是报上名了，但是呢，他的状态如何，也要打成一个问号。啊，另外就是吴少聪因为伤病的原因暂时无法出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国安队可能还是凶多吉少，如果能够带走一分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
1: 的确，很多球迷也说了，这场比赛希望能够取得胜利啊。WHCH 他说的，当然也有球迷跟嘉宾观点是类似的，说，国安队这场比赛的确将会遇到很大的考验啊。有朋友提到了说，只要做好防守，少犯错误的话，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赵宇的前瞻啊。赵宇可能也会认为这场比赛是比较困难的。
2: 成都荣城主场战北京国安，肯定希望能够赢。他之前在工体已经，赢过北京国安一次了，而且通过补时绝杀的方式完成了。那么在自己的主场，他肯定还是希望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再赢一次北京国安。我觉得成都荣城之前的联赛三连平，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刺激吧。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连平的这种情况给终止，然后能够及时获得一场胜利，及时拿到三分。现在来看，外援费利佩、罗穆洛、韦林顿啊，状态都非常的好，而且韦世豪也这个边路突破，也会给球队的进攻带来特别大的帮助。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之前足协杯踢了120分钟，最终点球出局了。那可能，这个体能来说吧，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考验。但我相信，作为职业球队，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个每年踢这么多比赛，踢个补时，踢个点球，不会说把体力全部耗尽。那国安队，就没必要说，想着我这个体能更好，对方体能不行，千万别这么想。一旦你这么想，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对于成都荣城来说，杨明阳的停赛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吧。那我觉得他在中场，人员是足够的。希望北京国安队能够，打出自己的东西吧，别想着对方这个体能啊，有些人员不在。其实，在整体实力上，成都荣城肯定是在北京国安队之上，就看北京国安队能不能在客场争取能够拿到一分吧。我觉得拿到一分，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结果。
1: 当然大家也提到了国安队的这个中后卫斯帕啊，终于是时隔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啊，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呢，他时隔一年了，还会有很好的状态吗？就这个队员有一定伤病之后，想重新的回归球队，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啊。
3: 确实，国安四九屋也提到了，说今天晚上呢要应对这个荣城啊，趁他累赢他一回。如果一味的收缩，那或许就是对成都荣城的放纵自讨苦吃，要做好贴身逼抢，死缠烂打啊！也期待这个国安能拿到一胜。其实成都荣城今天晚上是主场作战，通常情况下依托这种主场的非常高涨的氛围，他们都会这个主动的压迫，来利用边路来冲击国安的防线。但是国安这个时候就可以找到一些机会啊，体能上面占据一些优势。如果说这个不做到这个持续的全场高强度的逼抢，能够伺机等待一些反击的机会，这个还是有赢面的可能性的，就是一个拼体能包括拼韧劲儿的一场比赛啊。
1: 而且成都荣城之前的三连平啊，大家不要觉得三连平这个对手他就是这是不是实力下降了，我认为并不是，因为他的领先太多了，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每场比赛都拼。但是他面对国安队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成都荣城绝对不会说这个轻易放过这样的一个主场的机会啊，是吧？因为这个双方有可能是有这种较劲的情绪在里边， 是吧？成都荣城之前足协。

杯输了，大家也不要觉得有很有参考价值啊。就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成都荣城100%会这个全情投入的，要看看这个中后卫回归之后的表现能否首发出场啊，这个四帕是吧？我们来听听赵宇的分析。

人伤这么久之后，他的状态肯定是有起伏的，不可能立刻就达到自己最巅峰的水平。而且斯帕伊西没有受伤的时候，说实话，在北京国安队的发挥，也没有说这种绝对的不可替代性。那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斯帕伊奇加拉莫斯两名来自欧洲的这个中后卫组合，能不能给北京国安队的防守带来更加稳固的效果？我觉得有可能，但是这个得看斯帕伊奇的这个状态。也有人说会不会这个四后卫变成三中卫，因为毕竟斯帕伊奇能够踢这个三中卫的体系。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这个过去踢了这么长时间的四后卫，不会说因为一个外援的到来，或者说一个伤了一年的外援的到来

0: 那还是四后卫的体系。如果踢首发，就看看斯帕伊奇跟拉莫斯的这个中后卫组合，怎么样吧。啊，如果说中后卫组合能够更加稳固，那未来也可以考虑更长久的就搭档下去吧。
1: 当然国安队呢最近也是签约了这个亚冠专门的这个外援啊，这也是中足联在应对亚冠的这个压力之下给各队的一个啊小小的福利吧，就是说这个签亚冠的外援不太占这个薪资的这个比重啊，因此呢这个有一些球队有亚冠任务的其实还是有这个客观的需要的。我们来听听赵宇的点评。
0: 关于国安引进亚冠外援，我觉得一方面是体现了俱乐部也希望在这个亚冠上别踢得太难看，是吧？最起码你这个人员能够分配开，能够有些人专门踢亚冠，那对于球队这个踢好亚冠是有帮助的。但你说这个说体现了多大的俱乐部的雄心，我觉得也谈不上。首先这个外援呢并不贵，这个大概也就30万欧元左右，这应该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引援啊。过去这些在德甲或者说在德乙踢比赛不多的球员来到中超能用，那你说有多强也谈不上，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比国内球员稍微高出那么一点的这种水准吧。另外呢这个中足联也有规定，就是你这个踢亚冠的这种外援可以

0: 冠之后，也就是该怎么办，就队也不会跟他们签这种特别长期的合同。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多线作战，有足协杯、亚冠，还有中超。那么怎么把所有的这个人员的体能，所有人员的组合调配好，这个挺关键的，挺考验教练组的能力的。如果说你调配的好了，那可能你这个三线作战都还可以。如果说调配不好，那可能会产生一个这个连续性的效应，就是你一方面没做好，它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两个方面，然后形成这种不良的循环。我们也不期望出现这种情况嘛，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让这个球队能够正常的运转起来。
1: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107.3 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 102.5 兆赫 FM102.5 中波 1026 千赫 AM1026 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
2: 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

0: 生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地。各位老听友，赶紧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不散。清晨的那一嗓子还在，陪你聊球的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3: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

0: 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名牌栏目，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大家可以下载的是听听 FM， 在这个平台当中音质特别特别好，而且有聊天室的功能非常强大。不只有这个音频，到时候我们还会有视频的一个全媒体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直播啊，所以大家关注雄鸡唱晓不迷路。怎么样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啊，绝对就不迷路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边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说，哎呀，这个雄鸡唱晓怎么听啊？啊，您就是在听听 FM 上边一直是可以保持这种收听的习惯啊。
1: 除了听听 FM 之外呢，我们其实也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平台呀、线上平台呀，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几个像抖音账号呢，也都会跟大家去见面啊。我们搬了新家，在这个新家当中呢，就会有更多的新的装修或者是新的家居的环境，还有更多的新的家里人的家入，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呢会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平台，继续延续我们每天清晨的聊体育的这个习惯哈。像是有朋友也说到了，北京的一个人说雄鸡唱晓在手机上听啊。同时呢，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抖音的直播是否还会这个继续啊？我们会持续的去打造更多的平台，用更多的方式和大家去见面的。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请放心。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畅所欲言啊。你有什么对于这个大家喜欢的球队的支持啊等等的，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话题来聊一聊今天晚上国安队客场挑战成都荣城的比赛，大家怎么看啊？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是不是像我们两个嘉宾所说的能打成平局就感觉是不错了，亦或是啊，有朋友说能否在客场有机会战胜领头羊成都荣城呢？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来跟楚燕康乐进行互动交流。继续还要说足球的消息啊。
1: 咱们继续在关注中超的其他比赛啊。云南玉坤对阵深圳新鹏程。云南玉坤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呢是2-2战平了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是以7胜4平8负，进36球，丢35球，积25分，目前呢是排在第4的位置。那在周中进行的足协杯当中呢，玉坤是少打一人，又激战了120分钟，3-3战平成都荣城，最终呢是点球大战淘汰对手晋级8强。可以看出云南玉坤近期的状态真是不错哈，尤其是在进攻端，近4场比赛呢是打进了10球，在中超所有球队当中也是仅次于排在榜首的成都队。不过呢，防守端玉坤也是有一些劣势，连续8场比赛都是有丢球，丢球数呢仅比倒数第一的这个海牛队是少1球。那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看点啊，球队年轻的前锋布尼亚明啊是近期呢是得到了一些重用，4场比赛呢是进了3个球，他的出色的表现能否得到延续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0: 另外今天还有另外2场较量，山东泰山对的是河南队，而浙江迎战的是大连英博。好，说完了中超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的互动，等一会儿来分享各位的精彩留言啊。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国足的层面，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国 U17 男足的新一期的这个集训名单在昨天是全新出炉，球队将会参加上海明日之星的

很早之前在中国足协层面啊所采取的一种决策，所以呢，现在就根本没有啊说安东尼奥跟邵佳一之间再进行资源共享，这根本就完全涉及不到。至于说亚运会结束之后，安东尼奥是否还继续执教下一届的国奥队，现在也没有定论啊。因为据我了解呢，尽管外界的呼声很高，希望安东尼奥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呢继续留任，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和中国足协续签合同，他的合同就是截止到今年10月份亚运会结束。当然呢，安东尼奥因为在年初的U23亚洲杯表现不错，带出了很好的成绩，很好的表现。那其实据我了解呢，也有一些俱乐部啊，包括一些欧洲的俱乐部，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呢，也很难断定安东尼奥是否留下。那么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啊，如果安东尼奥离开的话，就更加涉及不到他和邵佳一之间的这种资源共享。至于国家队层面呢，9月份的集训啊，因为有多名球员要被征调到亚运会。所以国家队肯定需要去，吸纳一些新球员或者是一些老队员的回归，但是这些球员的，这个进入到集训名单当中呢，也是给予邵佳一，一个查漏补缺的这么一个机会，毕竟距离亚洲杯开打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应该是6个月的时间啊，不到6个月的时间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邵佳一是需要利用9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去进一步的考察，这些边缘国脚，去完成最后一次。

0: 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年龄从来都不是天花板，机会是永远是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无论是在任何的职业竞争环境当中，都不会辜负真正认真在做事的人。在沃奇尼亚这位名将的这样的一个逆袭身上，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面。
1: 哎，就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是吧？就是这个沃奇尼亚本来感觉马上退役的人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球员，就是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成为大放异彩的足球的名将啊，这就是沃奇尼亚的故事，也恭喜他找到了全新的工作。另外一位找到新工作的是韩国国脚李刚仁，

0: 另外第二点，它这个消耗的特别特别多啊，这是早餐。午餐呢，它是比较是以这种蛋白质的优质的这个啊材料为核心，比如说一些什么这个肉类啊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一般我们看它是早餐，有朋友说看到它的早餐的配方就觉得说，哎呦，这真不是一般的这个运动员啊。
1: 嗯，非常的硬核，不光量大，而且呢他的这个整个吃的都是很生的东西啊。哈兰德也说到了极力推荐生牛乳，他认为呢生牛乳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裨益啊，不仅养胃护肤，还能够强健骨骼和肌肉，这就是他每天喝生牛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所说的这个生牛奶其实就是没有经过巴氏杀菌的牛奶啊，我觉得它应该是有自己的专门的，就是购买像是生牛奶啊、蜂蜜和肉类的一个专属的农场。虽然说是没有经过这个巴氏杀菌，但是或许也会经过一些其他的处理吧，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的处理。那对于动物，这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推荐，但是对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或者普通的朋友啊，还是要谨慎的去选择是否要吃这个生牛乳啊。
0: 这个哈兰德的意思，人家只是透露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配方，
1: 嗯，
0: 啊，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够这个追逐的一个方向啊，啊，毕竟人家是专业的运动员。这边我们早餐该吃什么吃什么，有朋友刚才说了，我就喜欢吃油条和豆浆，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哎，第三时段八点过后，我们详细会展开中国女排的这个比赛的讨论。还有点时间说说篮球吧。在昨天进行的国际团结杯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74-63战胜了格鲁吉亚队，赢得了赛事的2连胜。本场比赛是双方成年男篮国家队。

方宣布黎巴嫩的核心阿拉基的世预赛。那在2022年亚洲杯八强战当中，阿巴基曾经是狂轰了32分，率领黎巴嫩男篮战胜了中国男篮，并且他率队获得了亚洲杯的亚军和夺得了2022年亚洲杯的 MVP。 那如今呢，阿拉基在黎巴嫩的国内联赛总决赛当中是遭遇了重伤到什么程度呢？是目前阿拉基已经无法自己行走，是被工作人员架着他。

老将方硕是否有可能会离队啊？啊，据了解，现在应该是得到了宁波男篮的一个追逐。啊，方硕现在这个也是北京首钢男篮正在处理的一个这个续约的问题之一吧。啊，目前呢比较重要的是否要留下后卫陈英俊。啊，一旦要留下这个陈英俊的话。

0: 方硕作为老将也是这个可以打核心后卫的啊，是吧？方硕更加适合的，我认为是二号位的这个得分三分球能力啊，所以这个都是相互的这个关联的啊。因此呢，宁波男篮据了解说对方硕非常感兴趣，目前呢在跟首钢队在沟通，想要跟方硕完成这样的一个签约啊。就是宁波队上赛季其实表现不错啊，能够打进了这个季后赛，主要还是吃了这个外援方面的一些政策的红利。
1: 嗯，
0: 而下赛季呢，这个人员变动之后了，这个球队的实力啊不一定有上赛季那么的强了啊。所以很多朋友在聊说，哎呀，这个最近很多 CBA 球队都在，有的总经理有的换了，是吧？有的是这个核心队员有可能进行一定的这个交换啊，包括广厦这几个队员是否能够都出来呀，是吧？大家各个球队都有自己的盘算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听听 FM 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等一会儿第三时段八点过后将会聊的更多的综合体育方面。
1: 这一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继续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功效了啊！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